0: 的杰伦音乐时间，周杰伦是配角，嗯，主角是派伟俊，
1: 派派，
0: 对，
1: 小派派伟俊啊。
0: 这首歌叫 Six Degrees， 第六感。
1: 是的，说到周杰伦，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他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在青岛举办了这个连办三场的演唱会啊。那接下来在十月份，他的演唱会将会在墨尔本举办，十一月份将会在悉尼举办，直到十二月的四月到六号才会回到咱们内地，在广州哈连开三场。不过说到演唱会，这样。今天有一个演唱会冲上了热搜，昨天小唐我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小编们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啊，是什么呢？就是本周肖战的个人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了。这场演唱会是在南京举办啊，官方最高票价是来到了1960元，
0: 离谱。
1: 但是啊，还没离谱还没完了哈、啊嗯，但是。就是现在看到很多黄牛把第一排的座位报价已经报到了25万元一张。
0: 朋友们，你没有听错，不是游戏币，是人民币25万一张。
1: 是是是。
0: 除了冷笑，我不知道还说些什么了。他也配？
1: 不是，就是巨大的差价让很多人觉得真的是有点看不懂。嗯。然后大麦 App 也是同步发布了一个购票提醒啊，就是演出会严格执行强实名。还启动了高级别的安全防疫机制，就是为了打击外挂还有代抢这一类的刷票的行为。
0: 为什么演唱会的门票跟黄牛的价格差别这么大呢？包括演唱会的这个定价机制是怎么算的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目前国内营业性演唱会的门票是属于市场调节价，并没有统一的法定最高限价，票价是由演出的主办方结合到舞台的搭建、场馆的租金、艺人的成本以及包括座位位置来去自主划分档位定价的，但是定价的方案需要向文旅部门报备，必须明码标价，官方渠道是不允许在票面价格上额外再加价售卖的。
1: 没错，简单来说，主办方就是可以自己设置从看台到内场啊，各个档位的票价，但是不能。

0: 哄抬官方的售价，而大家看到几十万的天价票根本不是主办方卖的，是二级市场黄牛炒作出来的。那监管明确禁止这样的囤票、捂票、倒卖演出票的行为，这种天价炒票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规的。
1: 是的，你像去到演唱会的现场，大家会发现现在规则其实是很严的，十分钟严禁，电子票、人脸识别三项核验信息必须全部一致才能入场，而且门票一旦买下来之后是没有办法转让的，它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1: 以前咱们买门票就是一张纸质票，
0: 对吧？
1: 你比如说托哥买了门票，当天他去不了了，他说小唐你替我去看吧，这好事儿。
0: 现在不行
1: 啊，现在不行，以前是可以的，因为我拿票就可以入场。
0: 对，
1: 我不管是托哥买的还是李江买的，反正我就可以拿着去，对吧？但现在不是，现在必须要全部对应才可以。
0: 是，
1: 包括平台也会用技术手段去拦截外挂、代理抢票，一旦发现恶意刷订单的话，会直接去取消。
0: 肖诗赞工作室也是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是提醒一下所有的影迷歌迷啊，不存在所谓的内部票、员工票，私底下交易基本上都是骗局，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然后网上也是啊，关于这件事儿呢，就是大家讨论很多吧，有人感叹啊，现在的演出票有的时候一票难求，但是粉丝愿意为爱买单，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说，25万的这样一个黄牛的报价，简直就是在制造噱头，借着这个热度来抬高其他的这个价位的门票啊，来收割粉丝。所以说很多人说踩坑就是轻信了代购啊、内部预留票啊，这些也是大家要规避的啊，钱付出去最后拿不到票，就算拿到票，强实名的情况下，人证不符也进不去场馆，最后这个钱和票会两空的。
1: 是的，所以想看演唱会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售票渠道，不要信黄牛，也不要信代抢，更不要信私下转让门票。就算黄牛给你出示截图，那有可能是伪造的，因为现在这个 P 图技术实在是太高了啊。演唱会的官方票价是受到监管，但是二级市场的炒作溢价风险极大，所以不要冲动花高价购票，避免财产去遭受损失。
0: 好了，了解完了这个关于演唱会的事儿呢，让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到我们今天 UP 长城的好物啊。今天 UP 长城这个好物呢，是在秋天这个时候，就是换季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衣柜里面总少一件刚刚好的这个内搭的话啊，不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凡客衣舍的100%这个是100%棉的长袖的男女同款的这样一个长袖的 T 恤啊。之前这款 T 恤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商城是上过架的，很多朋友都是给我们发来反馈说穿起来特别舒服。
1: 对，
0: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好，是优质的新疆的长绒棉，是100%的纯棉的材质，非常亲肤柔软不扎人，而且吸汗透气，不易起球掉色。那今天说到这个颜色了，给到大家是10个颜色可选啊，然后尺码覆盖也非常广，从80斤到200斤都可以选啊，全家都是能穿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去看一下颜色，也看一下尺码。那我建议大家3件的话，你就可以选2个比较基础的颜色，比如黑白灰你任选，另外一件呢你可以选一个彩色的，这样子的话穿在里边也是给内搭增添一些色彩的。因为到了秋冬，大家的外套其实买的颜色都比较重，深蓝的，然后那个卡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如果内搭是一个比较出挑的颜色，它整身就被点亮了哈。我们这款长绒棉的这个长袖的 T 恤，它是可以穿3季的，春秋穿在风衣里边，穿在西装里边，穿在卫衣里边，针织衫里面都很好看，冬天穿在羽绒服里也是可以的。而且它纯棉嘛，透气吸汗，不容易起球也不容易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这个版型也非常的遮肉，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层次的朋友都能够穿。年轻的朋友如果他有健身的话，他穿上去这种版型其实是更有型，如果稍微微胖一点的比较有福气的朋友哈，其实穿上它也是很遮肉的。
0: 是
1: 啊，大家怎么买呢？现在发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先选一下颜色，选一下尺码，一定要合并加入到购物车，然后一起来下单付款，这样呢就能够享受到3件88块钱了。你算吧，3件88块钱一件还不到30元，但不到30元你可以穿3季，
0: 对，
1: 春秋冬全都有了。如果就像我一样特别会过的，哪怕那个穿破的 T 恤，我可能都还会在家里边当短袖，不是当睡衣来穿，
0: 是
1: 因为也没有人来家里边做客，你自己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穿的越旧的衣服，其实它越随身越柔软。

0: 软，对，越软，就是你怎么弄，在家怎么打滚都没事儿。然后它已经跟着你的身形，都甚至洗得有点微微的磨毛了，但是它很舒服哈。
1: 对的。
0: 另外，在我们商城还有儿童福利款给大家，儿童100%的棉长袖，3件只要39.9元。
1: 对，
0: 儿童的刺绣休闲裤2条59.9元，也就是说，您给孩子买3件长袖 T 恤，再给孩子买2条裤子，再给自己买3件长袖 T 恤，在我们商城花不到200元，
1: 对呀，
0: 一共到手的是8件衣服。
1: 嚯，这性价比，
0: 8件
1: 没得说了啊！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了啊！我们是抢跑双十一，不用等双十一再什么凑单再满减了，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降到底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的是迷心乐队的歌，
0: 名字叫做"着迷既飞之"。这位朋友说，全民进入到过日子时代啊，88元3件短袖真划算，够穿好久了。
1: 没错，没错。OK， 来听着迷。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萧敬腾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疼爱，生活当中疼爱一下自己的家人，也多多疼爱自己的身体，而对于我们陪伴长久的物品，其实也要好好的疼爱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爱车。
1: 没错，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爱车冷启动的时候不像以往那么顺畅呢？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呢？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或者油路积碳该清理了。想要清晰碳，记得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我们的万能通呢，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经过了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现在有很多朋友不光通过广播的方式在听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一些小程序哈。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微信当中有一个新的小程序叫做绿泡泡短剧。嘿嘿，是的，绿泡泡一般是我们用来代称腾讯的微信啊。最近腾讯正式下场，做起了短剧的聚合平台，也引发了很热烈的讨论。
1: 是，咱们给大家先捋清楚这个新的这个绿泡泡短剧小程序是干嘛的啊？它这个短剧呢，它的主体是腾讯，哎，这个小程序的主体是腾讯，微信的首页设置了专门的一个专区，视频号也能直接这个挂短剧链接，一键来跳转。但这有个关键点啊，就是里面的剧集并不是腾讯自己拍摄的，它更像是一个聚合的大市集，一个大平台，把市面上各家外部的短剧的作品统一的接入进来啊，用户全程免费追剧，平台靠剧集中穿插一些广告来赚钱，走的是免费看剧广告变现这样的路子。
0: 是的，前两天我们还跟大家说，有一个阿姨为了追短剧还在里面充值了
1: 啊，
0: 一不小心充了好多钱。其实真的要把这种免费看剧的 APP 推荐给她，就是小程序推荐给阿姨。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今年2月份仅在微信当中各类短剧小程序加起来的月活就达到了4.27亿，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所有的独立短剧的 APP 加在一起的总用户量
1: 啊。
0: 有行业人士就分析啊，目前整个微短剧市场几乎只有红果这一个重量级的独立玩家一家独大，大量的短剧创作者只能依赖单一渠道去发行，议价权很弱，
1: 是
0: 利润是非常容易被挤压的。而过去微信里面的短剧流量分散在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小程序当中，流量没有办法统一沉淀，那这个绿泡泡呢，就是把散落各处的流量收拢起来，打造一个属于微信自己的短剧生态，可以跟头部的平台正面竞争，也就是跟红果正面竞争了，
1: 白头一下是吧，
0: 一个红一个绿。
1: 所以现在很多观众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形式，不用额外再下载 APP 了，然后打开微信随手就能刷到，还支持这个悬浮小窗播放啊，回消息的时候也短剧不会断掉，特别方便。但也要给咱们普通观众提个醒啊，就是现在短剧的产量真的是非常巨大，加上 AI 的加持，这个作品的这个质量有的时候也参差不齐，虽然免费观看不用花钱，但是大家也要学会克制啊，理性的控制刷剧的时长，别一不小心就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短剧当中耽误了休息啊。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各大平台啊在一起也是卷卷品质啊，少一些这个套路，少一些狗血的剧情，给真正这些观众带来什么呢？更多优质健康的好故事，这比什么都重要，是吧？
0: 对，听完这条新闻之后，不知道多少朋友现在开始下滑了，去小程序当中去找绿泡泡短剧了。
1: 终于可以不用再用红果天天的这个付费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像前两天小唐说的，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阿姨，虽然每天看这个几块钱十几块钱，但是时间一久真的还挺多的，
0: 积少成多、
1: 嗯、
0: 但我觉得微信这样子一搞的话，对于我们手机来讲也是一个好事，不用再去额外的再增加你的那个占用你的内存去下载其他的 APP 了。
1: 没错，
0: 因为它本身就内含在你的微信里面，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里应该都有微信吧，为了大家的联系方便啊，所以它作为一个下 下属的一个小程序，现在使用起来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是，说到体验感了，今天我们UP商人跟大家分享的房客一社的这个100%棉的长袖男女同款的这样的一个长袖 T 恤啊，很多我们去年包括前年上架之后，听友反馈就是体验感、穿感都特别的好。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材质啊，材质是关键。一件好的衣服材质呢，当然是最最我们首先要看重的。那这款长袖 T 恤采用的就是优质的新疆的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亲肤柔软不扎人，而且还很吸汗透气，不易起球，不易掉色，经典的纯色的一个设计啊，版型遮肉显瘦，上身不挑年龄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10个颜色可选，尺码从80斤能穿到200斤，那全家都是可以穿的。记得想要下单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直接就跟大家说，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100%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全棉的啊，到手价3件只要88元。这三件你可以选不同的颜色，也可以选不同的尺码。保险起见的话，你甚至可以全家一人一件，比如说您跟先生买一件，然后再给孩子挑一件。给孩子我觉得挑的会可以稍微挑大一点的，因为孩子一直在长，比如说现在孩子上初中，你完完全全可以给他挑比他正常穿的尺码再稍微大一号的。因为棉 T 恤嘛，也是宽松一点，穿起来更舒服。这样三件到手，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你可以配成亲子装，那同样也可以检验一下质量，如果觉得品质确实很好，再来复购也来得及，对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优惠咱们得先占到，3件88，怎么买呢？选择好颜色跟尺码，把它们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别一件一件的下，单件是39.9元，三件在一起才能享受88元的价格。
1: 没错，
0: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了。去年的时候我们那个选品会，因为小伙伴就把 T 恤给拿过来了，我们每个主持人其实都买了，
1: 人手一件。
0: 每年的每一次的选品会有点相当于是我们的内购会一样，大家会说哎，这个不错，那个也不错，因为我们实际上摸到了它的质量，看到了它的版型，甚至我们还找我们事业部最胖的那个人，最有福气的那位啊，那位
1: 某木主播，
0: 对对对，那个美食主播
1: 某木主播，
0: 让他去试穿。因为我们会担心说全棉的东西它有一个优点，它很柔软，但是它太随身了。太随身的问题就是会把你的身形显示得很明显，但是没有想到啊，他穿也挺显瘦的，就这个版型它是比较遮肉的一个设计。所以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经典的黑白灰可以带一带，那比较出挑的颜色也可以带一带，三件反正只要88。
1: 是的，
0: 88块钱，
1: 就当给大家也是省钱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说到省钱，大家想要装修省钱啊，也可以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然后呢不定期会组织线下活动，教你一些避坑的指南。那现在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装修就可以省钱省心起来了。 OK， 8:30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银河快递乐队，
0: 怪我怪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什么魅力

0: 张信哲带来这首歌叫做做你的男人。
1: 说起来这个美白精华这一块不单单是女生需要，我觉得很多男士也是需要的哈。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科颜氏家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这款美白精华先跟大家说一说重点啊，重点就是价格，专柜100毫升正装原价1490，今天双十一提前抢购价只要599，然后呢前100名下单还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非常顶的福利，就是买一送一，等于说599到手2瓶，一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
0: 对，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
1: 是不是听到这个价格小唐都有点惊呆了啊？
0: 里面有那个稳定的 VC 美白加上 VC 玻色因促胶原，是一个专研的复配啊，现在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1: 好了，时间到了8:41，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也是昨天看到以后觉得怎么讲呢，就是特别适配于如果最近你的心情有点低落呀，或者是觉得有点内耗啊，不妨学习这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给出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解压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打扫房间，做做断舍离。这可不是什么玄学啊，是借助整理物理空间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内心秩序的一种疗愈的方式。
0: 对，人陷入到焦虑低落之后呢，常常会感觉到生活是不受控制的，而收拾房间就是一个把掌控感找回来的过程。你像家里边如果堆积的那些杂物，它是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干扰思绪的。当你亲手把环境收拾干净了，外在空间变得有序了，好像内心的混乱感也会跟着随之减轻了。
1: 是，整理这件事儿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立刻看到结果。收拾完，房间就焕然一新了。这一份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呢，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然后慢慢带动我们的情绪变好。很多网友都说啊，清理闲置物品的时候，就像卸下了心里的包袱，屋子清爽了，整个人也神清气爽起来了。
0: 对，不光实体物品可以去整理，数字空间也一起

0: 以，比如说清理一下你的手机相册，那删掉长期不联系的朋友，或者清空堆满的收藏夹，这种线上的断舍离也是能够来减轻心理负担的。
1: 哎，当然咱们也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好上手的情绪大扫除的方案啊，不用一次性的全屋大作战啊，从简单的地方入手，先扔掉过期的食品啊、药品啊、破损没用的东西，然后呢这些清理掉，再慢慢处理一年都没有碰过的衣物呀、杂物啊。每次大家想买东西之前都多问自己一句，是不是真的需要，
0: 对，
1: 有没有替代品。哎，收拾结束以后开窗通风，最后洗个热水澡，然后完成这一套，真的就像给自己的身心重启了一次一样啊。
0: 对，但是要注意啊，千万也别定太高的目标。你别说，您家如果特别大，你就想说，哎，我今天下班了，我五点半下班，我这个7点到家，我一定要在10点之前把我们家全部都打扫一遍，这不现实。
1: 是，
0: 情绪差的时候，其实不用一口气收拾完，每天一小点，每天15分钟，比如今天先把柜子给收拾了，明天把衣服给做一个换季，甚至你整理一个抽屉就够，不要过度劳累。
1: 没错。其次啊，这个很多有一些家里的老物件是承载着咱们回忆的啊，不必强迫自己全都丢掉，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可以少量的留存，那不要因为这个硬扔东西反而勾起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打扫断舍离是缓解轻微情绪低落的一个小办法。如果长期大家就觉得自己心情好不起来，然后情绪很压抑，还容易失眠，提不起劲儿啊，单靠整理房间是不够的，一定要及时的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助到。
0: 是这样子啊。好啦，朋友们，当然了，你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下家装节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其实整理家，我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我们家装修好了，那装修之前呢，你家也是需要做规划的。
1: 没错，
0: 如果拿到一个毛坯房，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到我们想要的家是什么样子，这时候不妨跟专业的设计师来去聊一聊啊，然后让他给到一些建议。说到专业呢，我们华普装饰联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家装节。
1: 是，
0: 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华普装饰也会给出靠谱的施工服务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然后 Big Girl 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上初中了，80多斤，可以买最小尺码的穿，老公一件我一件，这算是亲子装吧？那必须得是。
1: 是，
0: 你们挑好尺码了之后，这样子的话你配一个相同的颜色也可以。
1: 是，三件入手还这个性价比最高嘛，只要88块钱。
0: 对，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后海大鲨鱼
0: 猛犸。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每一分一秒都很重要。
1: 嗯，这是来自老狼的歌，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Tony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最后呢，还是关注一下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啊！想要报名参与，记得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叮当，
0: 猜不透。
1: 我们明天早上7点不听不散喽，拜拜。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三大农业盛会月底将登陆郑州航空港，10月30号到11月1号于中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举办，全省18个市和15所高校共33个代表团参赛，这是洛阳时隔28年再次承办这项省级赛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了。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报名已于10月14号开启，报名至10月24号截止。横琴口岸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车流突破1000万辆次，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关更加便捷顺畅。体育消息，中超第27轮，大连英博客场4-0大胜青岛西海岸，打破对手跨赛季主场不败的记录，争冠悬念继续保留。娱乐方面，由诚毅演唱的新歌《火种》目前已经上线，斩获 QQ 音乐4项榜单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标志性的沙哑的磁性的嗓音，来自杨坤的这首《空房》，把时间带到了9:05。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房轻松》，各位周四的早上好，我是李江。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哎，今天的天气感觉还不错，不过从明天开始到17号，郑州市将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会集中在明天晚上到17号的白天。那么同时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6号到17号的最高气温也较前期会下降8到9度，并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5到6级。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啊，河南省的全省周六都会有天气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有出门游玩的打算的朋友，也时刻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欢迎您锁定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昨天啊，我们播了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华语乐坛非常有特色的那些嗓音。我们今天进行一下第二期，因为其实说到华语乐坛，那些让你一听就知道是谁的歌曲的歌手还真不在少数，比如说刚才的杨坤，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非常的红，而且呢大家叫她情歌天后，声音呢温暖治愈，嗓音呢又很柔软，但是共情力又极强，很多的歌曲都是那种疗愈系的情歌。我们今天选的歌呢，还都是这些歌手们不是最为经典的歌曲，但是呢你肯定也有听过的歌，也让大家来猜一猜，你觉得这些歌都是谁的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听不到》，那你知道这位女歌手是谁吗？如果你能听出来她的声音的话，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一起来听到这首《听不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

0: 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这样停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哎，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听不到到底是谁来唱的呢？这位女歌手是谁呢？正确答案就是梁静茹。来看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我们这位老朋友了，叫做喵喵喵。他说是梁静茹吗？说还没放歌的时候我就猜到是梁静茹了，好喜欢她的很多歌，比如说宁夏、爱你不是两三天、暖暖还有勇气。低调也说这是梁静茹的歌啊， Mr. Zhang， 这都不用听，你一说听不到我就知道是梁静茹的歌了，我听过这首歌，太熟悉了。小燕说这是梁静茹的歌啊，但是还是那几首成名的经典比较熟悉。今天呢，依然是让大家听歌猜歌手名字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但是呢，其实这些歌手很好猜，因为他们的声音特色都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刚才梁静茹的声音，是不是就算你没有听过那首歌，但是一听她的声音就会说这是梁静茹唱的。所以今天给大家选的歌都不是这些歌手的第一主打最为火爆的歌曲，而是偏稍微小众的一些歌哈，但是呢还能够让大家听出来，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互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啊，比如这位叫做 Like 的朋友，他说哎，我之前还听过五月天演唱的这个版本啊，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梁静茹的演唱。这位陈姐说梁静茹的听不到，我知道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阿信来一首包办词曲的歌曲啊。如果说你觉得哪位歌手的声音特别有特色，他的歌也很好听，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过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听歌的同时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啊，也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推出的一个特价的，很多朋友这会儿都在回复秒杀的好物，就是凡客衣舍100%棉的纯棉长袖的男女同款的衣服了。那这件长袖的 T 恤呢，真的是可以陪你从秋天穿到春天啊，实用还耐穿。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衣柜里总是少那么一件刚刚好的衣服，穿厚了吧热，穿薄了吧凉，这个时候你要一件长袖的打底 T 恤啊，穿在里面外面随意搭都好看。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凡客衣舍家的100%棉的长袖，最重要的是价格很划算，80斤到200斤，颜色10种，可随意选择，秒杀价88元，到手3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那这款 T 恤是100%纯棉材质的，亲肤柔软不扎人，吸汗透气，不易起球，不易掉色，经典纯色的那种设计啊，版型遮肉显瘦，上身不挑年龄风格，现在单穿刚好，那外搭薄外套或者是叠穿在卫衣针织衫里面都很好看。那么降温之后呢，穿羽绒服里面温暖不臃肿，等到开春回暖的时候直接单穿，清爽百搭。像平时通勤逛街日常活动都很合适，一件穿三季，男女同款，10个颜色，80斤，穿到200斤。那么平时呢，凡客衣舍家的纯棉长袖 T 恤日常售价39.9元一件，买3件要119.7元，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是88元到手3件啊，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立减的优惠了。那另外呢，有小朋友想要 T 恤的，我们的 UP 商城还给到大家的有儿童款的福利，儿童100%棉的长袖3件仅需要39.9元。 儿童刺绣休闲裤两条只需要59.9元。感兴趣的朋友们，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够直接抢购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福利一定是要抢到的。那大人买3件88元，然后呢小朋友买3件39.9元，全家老少一人1件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呢，特别的具有烟火气，音色呢很温暖很扎实，自带那种阳光感。最关键的是呢，他的风评真的很好，口碑真的很好，就是国民度极高的一位男歌手，开口就自带那种亲切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真的能够给各位送上一份好运啊！这首歌叫做《上上签》，也希望大家的每天的生活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天都能够抽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上上签。所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位歌手来演唱的吗？知道歌手名字的朋友，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听歌。

这首《上上签》是来自谁的声音呢？正确答案是周华健。你听出来了吗？来，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低调的朋友啊，还有丹，他说这是华健大叔，一听就是。美味，这位朋友说这不是周华健唱的吗？ 但是这首歌没有听过，是纯听声音听出来的。喵喵喵说我听过这首歌，周华健的歌曲。说刚才听到的梁静茹是情歌天后啊，周华健国民歌王，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对不对？ Mr. Zhang， 我们的老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歌真没听过，但是我知道是周华健唱的，他的《花心爱相随》《风雨无阻》《孤枕难眠》《其实不想走》都是我一直喜欢的百听不厌的好歌。 毛毛虫这位朋友说，我是40多岁的朋友，我特别喜欢周华健的歌。还有于小宝说，这个词一看一听就是老李写的，说得非常对啊，这依然是这个李宗盛为周华健来写歌词的一首歌，歌名叫做《上上签》，也把这首歌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抽到属于自己的上上签。 这会儿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因为我们今天凡客伊舍的纯棉 T 恤长袖的，真的太划算了，就是在这个换季来穿搭，非常的方便，单穿也可以，来当做打底衫也可以，十种颜色可以选，三件只需要88块钱，还有同款的小朋友款的三件只需要30多块钱啊，你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去抢购一下这波福利，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凡客伊舍的纯棉的 T 恤。 来吧，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干净，但是很有韧性，同时呢，声音当中又略带一点冷感，不过她的很多歌曲都是那种充满着力量的声线的感觉，尤其是她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啊，那个真假声的转换特别的利落，所以唱腔是冷静又倔强，但是她的声音的辨识度真的很高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要的幸福》。 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大家对于幸福的一种理解，就是到底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停地寻找，坚持自我，就是我要的幸福。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充满倔强力量的独特的女生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要的幸福》，你知道是哪位歌手来演唱的吗？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要的幸福，大家都要幸福哦。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30，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那首歌叫《我要的幸福》，来自孙燕姿的歌，你答对了吗？来，恭喜一下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这位叫做谢明超的朋友，他说，哎呀，这是新加坡的歌手孙燕姿的歌啊，说得好详细呢。还有空城也答对了，说这是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包括喵喵喵，他说孙燕姿的歌《天黑黑遇见绿光》，我怀念的都是我喜欢的歌。加菲猫说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歌，都知道这个梗啊，每次提到孙燕姿的时候都是说冷门歌手。米水张说这是孙燕姿唱的，她的很多歌我都非常的喜欢，我都听了20多年她的歌了啊，总是单曲循环。还有美味也说这是孙燕姿的歌，我听过她的歌曲。岁月如歌说喜欢这位冷门歌手孙燕姿。海风 Alex 他说这个拍子真的太复杂了，唱下来好难啊。李老师也说这谁设计的节奏啊，太难踩了。真的这首歌你听着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真的要想把这首歌给唱下来啊，那没点演唱水准，没有点拍子节奏感，那真的不好唱呢。来自孙燕姿的歌，这首歌叫做《我要的幸福》，这也是孙燕姿2000年的一首歌曲了啊。当年呢，这首歌曲横空出世，就被很多

看上去更加的白净，保护你的皮肤的肤色的话，同时想淡化暗沉色斑的话，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护肤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很多明星都在用、性价比又高的爆款产品——科颜氏家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做了100多年的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呢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美白的这个证的，效果是经过专业的皮肤科的临床实测的，所以使用效果是杠杠的在线啊！而且专门为咱们的东方肌肤去研发，非常适合国人的肤质。这里面的配方呢，手握双专利，一个是稳定 VC 美白，一个是 VC 的玻色因的促胶原。专研复配，而且温和不刺激，不容易反黑，早晚都可以来使用。白天呢，帮助肌肤抗氧化，挡住暗沉；晚上的时候，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的去改善肌肤的状态。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暗沉发黄的那种啊，我推荐大家一定要用这款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它的质地抹到脸上之后呢，像水一样的清爽，不容易搓泥，不感光。坚持用的话呢，起到很好的匀净肤色的作用。如果你是那种痘痘肌，经常起痘痘的朋友，也是可以用它的，因为它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和淡化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痘肌的朋友。如果你是那种容易晒黑的朋友，用它，夏天晒出来的斑点啊，趁现在每天一滴管，对，它是那种滴管的，用一滴，持续使用就可以提亮你的肤色了。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最重要的，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专柜100毫升的科颜氏蛋白 VC 美白精华，原价1490元，今天的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元，到手的是两瓶，不到300块钱一瓶，对吧？然后呢，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专柜两折的价格了，599元到手的是两瓶科颜氏家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这个200毫升啊，一瓶100毫升嘛，599到手的200毫升是可以用半年的时间的，就是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整整一个秋冬啊，连脖子连手背都能够一起养护。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折上折还能再打99折，机会难得，不用等双十一了，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速度回大牌来抢单。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是来自情歌王子了，清澈透亮的那种，有点偏美声质感的男高音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歌曲总是那么的深情款款。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王子公主》，哎，是不是又是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的一首歌？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是谁了。我们来猜一猜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啊？即将听到的这首《王子公主》。你知道是谁来演唱的歌吗？知道的朋友，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来自张信哲演唱的这首歌叫《王子公主》。怎么样，我说是情歌王子吧，其实我说到情歌王子，就算是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应该也能大差不差的猜出来是张信哲的歌，对不对？这首歌虽然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有点偏冷门一点，偏小众一点的张信哲的歌曲，但是呢收录在他一张非常知名的专辑当中，就是《直觉》，也是李宗盛来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唱的是呢，打破了童话的幻想，讲述了王子公主的爱情，褪去了童话的光环，然后面对到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告诉大家说，好像爱情没有永远完美的童话，你认可吗？清澈细腻的情歌王子的嗓音啊，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有很多朋友都是说听着他的歌来长大的，对不对？来，我们看一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一只鹅就说了，这是张信哲的歌吗？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从小听到大。喵喵也说了，这是张信哲的歌，情歌王子说今天让猜的都是大牌歌王啊。美味说这首歌真的还没听过，挺冷门的，但是我听出来了，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这位朋友说听到了最近薛之谦的演唱，然后找过来的，我听到还是张信哲的这个版本，声音更干净一些，没有那些复杂多余的改编。刹那也说了，张信哲原唱的歌还有什么争论的必要，他演绎的最好，毫无疑问。正在加载说，这不是薛之谦唱红的一首歌吗？哎，朋友们，这首歌的原唱是张信哲啊。那这首歌其实已经有年代了，96年的时候张信哲就演唱了，只不过后来薛之谦觉得说，哎，这首歌还不错，又重新翻唱了一下。但是薛之谦翻唱的风格，你去听听看啊，和这种很干净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啦。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开车的朋友，对吧？那如果说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下你的爱车，那平时没有时间去 4S 店来做保养的朋友，买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什么都解决了。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一套，239元，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研发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3000公里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用过的朋友说的。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朋友们都已经用过万能通了啊，他们的反馈也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你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去详细了解一下。当然，你说我的车没有那么老，那你买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

三瓶也是三步，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最重要是省油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你出行顺畅，开车省心。朋友们，这个除碳养护真的是很重要啊。昨天还有朋友在说，哎，这个是不是和那个燃油宝是一样的？那是两码事儿，朋友，两码事儿。我们这个叫除碳养护剂啊，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所以用起来省心省力还靠谱。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啊，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在回秒杀秒杀秒杀，因为我们今天的凡客医舍的纯棉 T 恤太便宜了，不能不给大家推荐啊，88块钱三件的长袖的凡客医舍的纯棉 T 恤，怎么穿怎么搭都好看。还有小朋友的只需要30多块钱，也是三件啊，我们都可以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VC 的美颜霜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也很便宜，然后只需要5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科颜氏家的 VC 精华美白霜啊，那个是回复大牌您就可以看到啦。时间来到了9:44，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1999年的一首歌。那这位女歌手呢，她有着很标志性的那种气息的那种唱法啊。她的声音呢，气息很细腻，很空灵，真假声的转换很独特，自带一种朦胧梦幻的质感。尤其是这个弱声部的时候，你一听她的声音，又带着一种那种心碎的脆弱感。她的声音在华语乐坛是独一份的，所以很多歌手想要翻唱她的歌，那真的是唱不出来那种感觉。是一位极具个人标签的女歌手，有着经典的唱腔。这首歌叫做《爱只剩一秒》。你知道这是哪位女歌手的歌声吗？如果你知道这位歌手的名字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你知道的朋友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来听到这首《爱只剩一秒》。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刚才的爱只剩一秒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呢？正确答案是许茹芸。就说这歌手经典不经典吧，你们都听过他的哪些歌？如果云知道、泪海、美梦成真等等等等啊，太多好听的歌了。但是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听过这首爱只剩一秒。礼拜几说这是许茹芸吗？不确定啊，说的还不够确定啊。美味也说这是唱泪海的许茹芸吧，感觉这首歌听着可苦了，唱的鼻子直酸啊，他的那个调调加上他那个唱法催人泪下。其实确实许茹芸有很多的就是那种云式唱腔嘛，就是能够唱到人的心里，让人落泪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有特色？一听就知道是他的歌声。提米就说，如泣如诉的演绎听着让人闻之鼻酸，听之泪涌，上世纪末最爱的悲歌没有之一。想不到说这是许茹芸，这张专辑是在上华的最后一张专辑啊。当年我还是个初中生，很庆幸许茹芸成为我众多的歌手当中，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相思说大爱，只是许茹芸的气法唱法太难学了。没关系，难学没关系啊，只要我们喜欢听就好了。还有朋友说，今天放的这些歌手都好大牌，但是这些歌曲都好小众，故意的，就是让大家来听听这些经典的大牌歌手他们的不那么经典的小众歌单。时间来到了9:53啊，听歌的同时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零负担的家装节。最近有需要家装的朋友啊，您直接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装修我们不就是想省时省力省钱吗？找我们啊，找我们的官方品牌是不是更靠谱呢？回复个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想省钱的朋友啊，家装省钱很重要，您回复一个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给您提供的有省钱妙招。同时啊，这周末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即将开启了，想免费登山的朋友回复个关键词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参与吧。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哈，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就不让大家猜了，但是呢，这位男歌手的声音也很特别，他是咱们内地的原创音乐人，叫做许嵩。提到他的名字，是不是大家觉得哦，原来是他？他的声音好像真的是蛮特别，一听就能够听到的。他的声音当中有着那种淡淡的文人感啊，辨识度很高，也特别擅长去演绎那种国风的叙事的歌曲，就像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来自他的这首《山水之间》，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明天是周六啦，哎，明天还是周五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遇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时间好像过得有点快，对不对？来听到这首《山水之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即将配送到位，预计十月中旬送达接种门诊，农村老年人儿童可就近免费接种。阳新高速豫鄂省阶段二期计划年底开工，将畅通河南南下湖北省级通道。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水稻种植上限提高至海拔3650米，西藏多地试验取得突破，改种水稻每亩收益较青稞翻了一番。教育部介绍，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体育消息，37岁老将张帅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决赛，虽遗憾告负收获亚军，但赛场展现出老将不屈的竞技精神，赛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听谁在唱歌入围第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音乐节目提名，创新模式引关注，节目收视位列同时段第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是10月15号哈，对很多孩子来说，可能开学有一个半月了。但是呢，很多家长也面临了一个问题啊。这两天呢，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说，这开学才一个半月，孩子就说不想去上学了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最近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早上叫孩子起床上学的时候很困难，催了很多次，他就是不愿意去。那一刻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是愤怒的、焦虑的、手足无措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反应哈？可能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怎么回事，这么脆弱哈？就别人都能去，为什么你就不能去学校了呢？然后就开始给孩子讲道理哈，话当年啊，或者是生拉硬拽啊，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糟糕啊。所以今天咱这期节目呢，也想请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咱可以往深处的看一看哈。邀请到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颖杰张老师。张老师呢，从事这个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很多年了，帮助过成千上万的孩子，还有成千上万个家庭走出亲子关系的困境。今天咱就请张老师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分享分享关于这个孩子不想上学背后的成因，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来，有请张老师和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好。
0: 是的，又听到张老师熟悉的声音了哈。刚才说张老师要和我们聊聊这个孩子不想上学的问题，这开学才一个多月，可能很多家长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在您的咨询当中，最近这样的问题多不多？
1: 哎呀，我们每年在开学季啊，这一个月左右可能是我们工作最忙的时候。
0: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
1: 还是很多的。
0: 是的哈，相信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可能很焦虑，
1: 是的，
0: 也可能很迷茫。咱张老师给大家指一些方向哈。当然今天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三本书啊，三本宝典。这三本书我觉得珍贵的不只是这个其中的案例，珍贵的是一个孩子心理发展规律方面的内容。
1: 是的，是的。
0: 你只有了解事情发展的规律，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儿。从何处下手，对吧？
1: 对，我们读懂孩子所有的情绪背后的一个真相。
0: 对对对，这本书是家庭教育指导书籍哈。想拿走这本书方式很简单，您答对张老师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那第一个问题可能张老师问的也是和今天的主题相关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张老师先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第一道题是什么。
1: 就是当你的孩子给你提出来我不想上学了，或者说是我就想请假啊，然后呢，或者是面临考试啊，因为前几天刚刚月考过，是吧？你的孩子说是我不想去参加月考，我害怕我考不好。就当孩子把这些问题抛给你的时候，你通常的第一反应啊是什么？啊，我给大家几个答案啊，大家想一想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抗压能力不够，太脆弱了。第二个就是哎，你感受到了孩子的学习压力有点大了但是呢你也觉得这可能就是个暂时性的问题，所以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儿。还有一类家长呢就觉得呀，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孩子在给我发信号呢，在向我求救呢。可能是不是哎，我和他的互动模式出问题啦，还是说他在学校了和老师的关系出问题啦，还是说哎，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啦，等等等等啊，这大概三种情况，你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哪种情况？
0: 是的啊，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直接找到我了。三种情况您更接近哪一种啊？ ABC 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啊。问到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这个不想上学的情况，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第一反应很重要哈。
1: 是的，
0: 因为第一反应就是你内心潜在的意识。
1: 是的啊，我们说的那个无意识。
0: 对，无意识。因为我觉得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家长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对不对张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大多数家长，就我小时候我要跟我爸妈说我不想去上学，他们肯定就是说你是不是 不喜欢学习啊，吃不了学习的苦啊，
1: 嗯，
0: 你是不是太娇气了？
1: 嗯，
0: 这个误区是不是挺常见的？
1: 这个非常非常的常见，通常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家长一说孩子不想学习了，
0: 嗯，
1: 或者不想去做写作业了，
0: 嗯，
1: 我们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太懒，
0: 嗯，
1: 哎，这孩子在学习上不够努力，
0: 嗯，
1: 不够吃苦，
0: 就是觉得孩子娇气，
1: 嗯，太娇气了。我给你提供的条件是不是太好了呀？你看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给你买最好的是吧，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饭是吧，然后上下学我还车接车送，你看给你提供的条件多好，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还不好好学啊，一点苦都吃不了，真的太娇气了。
0: 嗯，
1: 这是通常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啊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给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0: 嗯，其实如果孩子能够自己告诉你，哎，我今天不想上学了，
1: 嗯，
0: 我觉得也不算一个坏事儿。为什么呢？他愿意告诉你他自己的内心真实需求，
1: 嗯，
0: 可能也向你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
1: 嗯，
0: 说明孩子还是愿意和你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看看家长能不能接住，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这是最考验家长的时候。往往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前来找我的很多家长，就是什么，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啊，前期就是孩子可能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心声啊抛给家长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都是哎像踢球一样就给孩子踢过去，哎多大事儿啊，嗯，去吧，嗯，不就是个考试嘛，考好考坏无所谓，我们又不要求你成绩。然后啊孩子就硬着头皮又走了。然后下一次孩子又跟你说，哎呀妈我不想去考试。妈我今天不想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我们多大事儿啊，没事儿，我给老师沟通去吧。又把孩子给硬生生的推到学校去了。你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之后孩子什么都不说了。回来门一关闷着头自己在屋里头。
0: 其实很多家长说我也没有逼孩子要成为多优秀的人，只是希望他能够按时按点的把学校的这个事儿给完成。
1: 是的，
0: 你觉得这种希望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或者是对有些孩子来说这种本身这种期待就是一种压力？
1: 对，我在前面也跟大家其实分享过很多次哈，就是我们教育孩子，即便是我们一母同胞的孩子，其实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天生是不一样的。你就是对那种敏感型的孩子，高敏感型的孩子，我们可能任何一句多余的话，孩子可能都会有解读出来对他很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因为高敏感的孩子，他首先他天生就有一个功能，他不断的在反思自己。他天天特别追求完美。他本身就很追求完美了，所以说我们的每一句话孩子，哎，妈妈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句话孩子可能就会内耗半天。我们给孩子造成的这种无形的压力是我们很多家长意识不到的。
0: 是的哈，有时候不要看你说了什么，你要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
1: 是，
0: 就是如果孩子感受到的是压力，是不被接纳，或者是我父母对我的期待很高，那可能不管你有没有这种期待，孩子感受到了，可能已经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或者是压力。
1: 我给大家就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的儿子这个刚刚经历过中考哈，在中考之前有很多的家长来找我，来找我的时候就说，你看我这孩子又天天焦虑，天天内耗，说害怕自己考不上高中。通常我就问家长，你怎么回答孩子的？孩子回来跟你说，哎呦妈，你看我这成绩不行啊，我很担心我考不上高中。家长通常给孩子的回答就是，哎呀没关系，考不上考中高中都没有关系，但是孩子你看你这成绩是吧，你这成绩不是很差呀，一去年我们的这个中考是吧，高中的这个分数线是什么什么，呀你再稍稍努点力就够得着了，没问题的，你一定可以考上的。
0: 这个我们感觉是正面鼓励。
1: 对，你看我们大多数家长就，你看我没有要求呀，你看我就是给他提一个小小的是吧，我鼓励鼓励他，你稍稍努力，你就可以考上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分数线是410，家长说，哎呦你现在不就是360分吗，是吧，差50分呀，中考的题比你们平时考试容易，你稍微再加把劲儿就可以了，一定可以，一定行。
0: 明白。
1: 我们听起来是不是都是在鼓励？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孩子当给你说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真的担心他考不上高中吗？ 是因为孩子看到自己的成绩，他其实对他的成绩是不满意的，啊，他有失落感，他有一种情绪，想找一个人，哎，让这个人能够读懂他，能够理解他。
0: 对，其实家长说这些话，我觉得很像是一种隐形期待，嗯，
1: 对
0: 吧？就可能比直接施压更让孩子觉得有点恐怖。
1: 所以说，
0: 因为你说这些话，你没有直接的给到他压力，但是孩子这个时候连反抗的理由都找不出来。
1: 是的，你看，
0: 父母没有逼我，
1: 对，
0: 完不成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
1: 所以孩子通常会丢给父母一句话：“跟你说没用，一点也听不懂。”孩子就关着门就走了。这是我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在中考前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家长真的，如果说你说要求我们的家长完全都读懂孩子，说实在的，对家长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干这个专业的，
0: 是，
1: 所以说更多就是什么，我们家长现在学习的途径很多，哎，我们要去了解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的这个心理的支持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啊，就是叶子黄了，咱不能只能看这个叶子，你是不是看看这个根是不是缺水了，
1: 是的，
0: 这个土壤是不是需要施肥了。
1: 哎，对，
0: 孩子就是那个叶子，咱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土壤和水。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比较贴切的，
1: 非常好，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咱家长也需要从孩子本身给抽离出来，不要盯着孩子看，也看看咱自身有没有做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咱就就着这个孩子不想上学这个问题来深挖一下咱家庭当中，家庭作为这个系统当中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家庭当中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刚才张老师呢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好朋友们您还记得吗？其实我觉得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发 C 哈，就是第三个答案，第三个问题的这个回复。张老师问到大家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厌学的情况或者是请假的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第一反应更接近那种情况。第一种呢，你会觉得孩子太脆弱了，抗压能力，
1: 觉得这都是孩子的问题，孩子不够努力，孩子太懒。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是不是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可能是孩子阶段性的疲惫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是一个讯号，咱得回头看看是不是家庭的相处模式出现了问题。
1: 是的，
0: 就是您的反应是一二三当中的哪一项，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当然这会儿微信平台很多家长朋友们比较凡尔赛哈，说我家孩子上学比我还积极，不到点儿那您老早就出发了。这就说明咱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或者是上学过程当中啊，很有意识的培养他的积极性。我上学那会儿也很积极，因为我在班里担任了班干部，我要提前到学校，比所有的同学都要早，因为我到那儿点名。
1: 对，这个你看，他是很有价值感的，
0: 是，
1: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是的，今天咱还是聊孩子的问题，好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咱家庭生活当中面对孩子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儿，都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向咱们的张老师咨询咨询。张老师深耕家庭教育领域呢，已经有
1: 20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了，我说十几年还说少了哈，二十多年的时间了，解决过成千上万的例子哈。如果您有问题，相信张老师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啊。这两天换季，我就发现穿衣服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就想外面穿件风衣啊西装挺好的，但是里面的内搭不好配。哎，我今天看到在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了一款凡客衣舍的100%长棉长袖的 T 恤又来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每年一上市很多好朋友都会来选购哈。之前买过它的车友都知道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高克重，价格也实惠，性价比高。一件好衣服关键就是看材质，这个长袖呢采用的就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100%的纯棉材料，亲肤柔软还不扎人，吸汗还透气，不容易起球，不容易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版型呢又遮肉又显瘦，上身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现在穿刚刚好，等到这个稍微凉一点咱搭个外套搭个风衣，或者是叠到卫衣里边针织衫里面穿都很好看。我觉得就搭那种圆 领的针织衫里面透一点这个彩色的或者是白色的长袖 T 恤还蛮好看的，会显得你穿衣和穿搭很有层次感。降温之后咱穿到羽绒服里也可以哈，等到明年开春回暖之后再来穿也可以，就等是一件衣服咱可以穿三个季节，真的很通勤啊，真的很这个百搭了哈。像通勤呐、逛街、日常休闲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以选择，8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一件 T 恤平时的售价10块，三件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抢一下双十一之前的福利哈，不用您去减免凑单，价格直降，100%纯棉长袖 T 恤，任选三件只要88，就是单件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杯咖啡或者是奶茶的钱就可以买到高质量的纯棉长袖，价格确实很便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看这款长棉 T 恤哈，现货不多，买到咱抓紧时间给全家老小都安排上。另外除了这个大人款，儿童款的100%长袖这个纯棉的长袖 T 恤也是有的，价格呢也更加的划算，三件只要39.95，真的很便宜哈，三件39.9，那小朋友在地上打滚咱都不怕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

0: 付秒杀两个字，这么便宜的长袖 T 恤赶快去带几件。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和大家伙聊聊孩子这个内驱力的事儿哈。就因为很多孩子说这个家长反馈说才上了一个多月的学啊，最近又出现了一些不想上学的情况，那可能是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呀，或者是咱家庭的内部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咱的爱车啊，跑的时间长了，如果咱老是用它不给它加油啊，不给它整修，那就会出现一些怠速不稳定，这个燃烧的效率不高，油门没动力啊，这个油耗飙升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出碳养护剂。这个呢，使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您加油之前呢，把咱的万能通倒到油箱里，跟着燃油走就可以了。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剥离掉，最后啊，随尾气排干净。你会发现咱的爱车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提高了，动力也回来了，油耗也往下走了。之前就说了很多好朋友们的真实反馈，就是说加了两次万能通，就明显感觉早上这个车辆排队的时候，哎，怠速不抖了，转速表也更稳了。还有好朋友说油耗降下来了，之前是11个点很费油，现在降到了7个点，那真的是划算哈，等于是咱少加了很多次油，直接把万能通的成本给赚回来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如果咱家的车开的年限不长，3万公里以下，咱一年就加一瓶就够了哈，不用多加，99块钱保一年，是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如果咱家的车呢跑了3到8万公里，那咱得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车呢积碳一清，进气顺畅了，燃烧更充分了，这个劲儿就回来了哈，油耗也乖乖的降下去了，也不用咱去跑这个修理厂，不用去排队，不用去这个打吊瓶，太麻烦了，加油之前自己拧开瓶盖加一瓶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咱的老车啊，想让老车动力疲软改善，想让老车这个怠速抖动的问题消除，想让老车省油，您就用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这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很多这个师傅们都说之前跑高速那车速上不来，这个速度上不来的时候挺危险的，用了咱的金装礼盒确实不一样，感觉动力回来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您看现在是秋天，等到这个天冷了之后，可能车的一些小问题哈都会出现啊，建议大家伙提前给自己爱车的养护安排到位，省得是吧咱用它的时候它出现小毛病，那就不太好了啊。关键咱的万能通除了这个除积碳还省油，还养护发动机，花小钱办大事儿。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向咱今天的嘉宾老师提问哈，这个朱迪在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可能和咱今天的这个主题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还是关于孩子的一些小问题哈。
1: 嗯，
0: 张老师您看看怎么给这个家长答复一下。
1: 嗯，好的。
0: 他说孩子11岁了，
1: 嗯，
0: 晚上关灯之后呢就会在床上躺1个小时之后才翻身。
1: 嗯，
0: 早上5点多呢就醒了，还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呢睡不着他也不起，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想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孩子这个快速入睡，然后早上呢也能够多睡一会儿。11岁的孩子相当于小学，
1: 小学5年级或者最大是6年级，
0: 对
1: 啊，然后孩子呢可能进入了青春前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推断可能女孩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0: 就是当孩子进入青春前期的这个时候呢，孩子身体的这种迅速的一个发育，
1: 嗯，
0: 也就是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的快速的分泌，
1: 嗯，
0: 可能会影响到啊孩子的这个睡眠，所以家长更多的是呢，这时候呢就多关注孩子，
1: 嗯，
0: 就是白天的一个情绪状态。
1: 嗯
0: 啊，让孩子更多的就是在白天醒着的时候，让孩子的情绪状态呢，更多的处于一种比较饱满的、有激情的、兴奋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呢，要给孩子多安排一些什么户外的一些活动，让他去释放掉一部分能量啊。这样的话，孩子累了啊，这个该释放的能量释放掉了以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这个对孩子呢会影响小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睡前啊，家长看看能否跟孩子沟通一下，给他放一些轻音乐，
1: 嗯
0: 啊，如果孩子愿意的话啊，让他去听一些轻音乐，助眠的轻音乐，这网上一搜都能搜到啊，让孩子呢能尽快的去进入深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晚上是几点睡觉啊，一定是像这样的孩子就是9:30左右最好让孩子上床啊，上床了以后听听音乐，哪怕不听音乐，爸爸妈妈在旁边陪着聊聊天儿啊，聊着聊着，如果孩子能感受到父母对他的关注和关心，可能孩子会有心事儿。
1: 嗯
0: 啊，因为正常这么大的孩子就是倒头就睡了，
1: 嗯，
0: 我们就是推断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心事儿，
1: 嗯
0: 啊，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和父母开口，我们多和孩子亲近亲近啊，关心关心，让孩子能够把他心里头积压的一些事情说出来，
1: 嗯，
0: 可能这个也能得到一些缓解。
1: 朱迪这位朋友哈，有没有听到张老师的答复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就像张老师说的，应该是倒头就睡的一种状态哈。何况是孩子，如果是心里装着事儿，咱大人也会是难以入睡的。
0: 是的，是的。
1: 最好还是和孩子就是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啊，看看在学校啊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好处理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会出现，如果是女孩的话，她会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困扰。这是比较常见的。
1: 是的啊，哎，我觉得今天张老师送的一本书很适合这个家长，因为书当中描绘了有1到18岁孩子的心路历程，
0: 对，0到18岁从孕期就开始了。
1: 哦，这孕期不是应该父母的心路历程吗？
0: 是父母的心路历程。所以说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完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在怀孕孩子的时候，你像妈妈的情绪是否稳定，是不是，你的睡眠呀，是吧，整个家庭关系呀，这其实对胎儿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1: 是的哈，那我们把这本书也送给朱迪这位朋友吧，希望他能够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翻一翻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对照自己孩子的心路发展历程，能够找到一些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吧？
0: 好的，
1: 朱迪这位朋友可以把自己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今天给您包邮到家一本书，叫做《家庭教育指导书籍》
0: 啊。对，这是考家庭教育指导师用的一本很专业的一个书籍。
1: 哦，那咱家长能看懂吗？
0: 能看懂。
1: 是其中有很多例子还是？
0: 里面有案例，有理论，有案例。啊，
1: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生活化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想要拿走这本书的朋友，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刚才张老师也问到大家一些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回答的比较贴近张老师答案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书拿走了啊。刚才问到这个孩子不想上学，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回答了第三个答案，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内部模式出现了问题。
0: 是的，是。
1: 那我们就把这个今天的第二本书送给豪这位朋友，他是第一个回复
0: C 的
1: 啊，对，这位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11位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张老师会把这本书给您包邮到家。
0: OK，
1: 那来张老师也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吧。
0: 那第二道题呢，就是其实我们第一道题问了大家的啊这个反应啊，那么如果啊你的孩子啊暂时跟你说，妈妈，我这一段时间不想上学了。我不去学校了，你给我请假吧。你通常最害怕的是什么？
1: 就是你内心最恐惧的是什么？
0: 对，你害怕什么？你恐惧什么？我们家长最害怕听到孩子说我不上学了，给我请假吧。
1: 就是你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给说出来哈。
0: 对 对, 对。
1: 最怕是什么？可能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最怕孩子学习跟不上。
0: 对。
1: 来吧，可能每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想法啊。
0: 嗯嗯，
1: 您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的比较贴切张老师答案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啊第三本书喽。哎，张老师，您刚才也说了，根据您的经验，让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家庭的层面，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家庭这个系统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孩子接受不了。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可能导致这些原因是因为咱家里边怎么了，父母怎么了。
0: 对，父母怎么了？我们父母都特别的努力。
1: 对呀，我们挣钱养家，是吧？
0: 对呀，
1: 呵护孩子的成长。
0: 是的。
1: 那究竟还有哪些方面可能？
0: 我今天来这做直播的时候，打了一辆车，正好是个女司机，是个妈妈。我们俩在车上聊天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说：“哎呀，现在当个妈可真难。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出来跑车挣钱。快放学的时候，我还要回去接他，回家还要给他做饭，下午还要送他去上学，我下午还要接着跑车挣钱。但是呢，就感觉孩子好难呀，不好好学，就感觉当个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啊，当个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当父母不容易啊？我们的孩子能否感受到我们的不如意？”所以我们俩在聊到这个不容易的时候，我就说，我你对你孩子的期待是什么？他老师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我说通常啊，如果我们家长对孩子没有高期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教育孩子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累啊。我说我们之所以感受到辛苦，是因为我们就是不遗余力的把很多细碎的事儿我们都为孩子做了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背后一定是有东西的，你一定是有所图的。然后那个妈妈就说，那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呀，考个好学校呀。我说那你对你孩子的目标是啥呀？她说你看我现在挣个钱多难呀，我觉得我的孩子最起码将来不得考个985211呀。他对他
1: 的要求还挺高的。
0: 对，最起码不考个985和211。就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说哎呀，我太能够理解你了。我说因为我接触的很多啊家长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啊，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很多你会发现，尤其到中学阶段，到初二啊，或者是初三的上半学期，这一部分厌学的甚至想躺平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高期待高要求的家庭的孩子。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有高期待高要求，前期我们给孩子的习惯呀，包括我们的学习呀，我们的成绩呀，我们的排名呀，一直家长是非常看重的，孩子也一直按照我们家长的期待啊在往上走啊在往上走。结果到初中啊，这个高年段了以后，孩子突然之间发现我干不动了，我学不动了，我拿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了。这时候孩子就干啥？他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呀，所以这时候孩子跟你说的就是，哎，老师针对我了，同学针对我了，某一科老师针对我了，怎么怎么样，班主任针对我了，开始找借口给你请假了，就不上学了。
1: 对，因为努力没有意义了，反正永远达不到父母的这种期待，还不如不努力了。
0: 对，
1: 可能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
0: 是的，
1: 因为你不去了，就没有失败，就没有这个父母的失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有时候不上学也是对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可能这一点很多家长是理解不了的。
0: 理解不了的，就是这个时候孩子，就是我经常说是什么呢？其实是孩子的情绪过载，或者是压力过载。就是他过往承担了太多，不是他这个年龄段该承担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压力。而走到今天的时候，孩子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了，他的内心变得也越来越强大了，他能够觉察到和意识到这些东西他是承受不了的时候，他开始产生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自我防御，所以他开始求助，我要歇歇，是不是？就像咱的车没电了，是不是？咱得停下来去服务区充充电呀，是不是？咱得去那充电桩上给孩子充充电呀，咱得去加油站加加油呀。孩子这个时候其实停下来按下暂停键，其实也是想给自己充充电，修整修整。
1: 是的，可能对于一个过载的，就是承载过多的孩子来说，不去面对，可能比去了以后，被否认了，被比较了，被打击了，不去面对可能安全的多，
0: 因为他

0: 管控的比较过度，
1: 嗯，
0: 什么都管，衣食住行通通安排，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
1: 嗯，
0: 周末上什么班，交什么朋友，穿什么衣服，全部都由家长来决定。
1: 是的，是的，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就是独生子女，
0: 嗯，
1: 或者说是。有的家庭可能会有两个孩子啊，但是我们家长呢，因为很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所以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焦点全部关注在了孩子身上，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的需求。这种家长往往给孩子带来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啊，掌控一切，包办代替一切啊，包办代替一切。就是前几天我刚刚遇到了一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双方都是高知，
0: 嗯，
1: 啊，都是高知，只有一个孩子，嗯，就是他的生命里面，他唯一的事情就是他孩子的事情，
0: 嗯，
1: 啊，没有其他的事情，嗯，所以说呢，他替孩子包办了一切，啊，孩子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妈妈要审视一下，要通过一下，孩子上什么样的培训班，啊，妈妈都要提前。啊，比如说你看现在刚刚开学是吧，寒假要报什么培训班，妈妈现在都开始给孩子去筛选，
0: 嗯，
1: 啊，去孩子筛选，所以说最后导致了什么呀，孩子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0: 都是被安排的
1: 啊，一切都是被妈妈安排好的，
0: 嗯，
1: 啊，一切都是被妈妈安排好的，包括每天吃什么饭啊，上什么学校啊，最后去哪里上学啊，所有的一切，包括就是前两天就是孩子给妈妈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担心我考不上我那个目标的学校了。
0: 嗯，
1: 哎，妈妈立即给孩子了一个答案，说，因为他知道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状况，孩子已经有不想上学的迹象了，啊，来咨询我了，所以妈妈就给孩子回答了，啊，说是呀，没关系，孩子，现在你健康最重要，你快乐最重要，咱这个学校上不了了，咱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校啊，
0: 嗯，
1: 即便是花钱上私立学校，妈妈花钱不是事，孩子你放心，嗯，咱一定要学上，哎，妈妈愿意给你花钱上学。就是你看所有这一切，你会发现妈妈都在安排，都在给孩子答案，
0: 嗯，
1: 孩子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余地。
0: 你知道吗，张老师哈，我觉得这个妈妈说这番话的时候，她可能觉得自己在给孩子托底，
1: 是的，
0: 但是可能听到孩子的耳朵里是被安排，
1: 是
0: 吗？
1: 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在面对我的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
0: 嗯，
1: 我说你怎么看你妈妈，这个孩子说不能说，嗯，我说为什么不能说，他说如果我说他一个不好，我就会回家内疚很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但是他的爱不是我想要的，
0: 嗯，
1: 这是孩子当时跟我说的原话，当时孩子这句话说完以后，我已经那个泪潸然泪下了，
0: 嗯，就您被孩子的这种懂事感动到了，
1: 啊，不是感动，我是心疼，
0: 哦，心疼，
1: 非常非常心疼这样的孩子，
0: 嗯，太懂事了，
1: 太懂事了，嗯，他能感受到妈妈在爱他，
0: 嗯，
1: 但是同时他也知道这种爱是让他窒息的，
0: 嗯，
1: 他是不敢反抗的，也反抗不了的，
0: 说实话，
1: 嗯，
0: 这个角度确实是真的很让人心疼，
1: 嗯，
0: 可能孩子表露出来不想上学的这个迹象，
1: 嗯，
0: 想要夺回一点一点的这个人生的控制权，
1: 嗯，是的，
0: 哎，所以我觉得如果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一天咱家孩子突然间说不想上学了，千万不要着急把他推回学校，
1: 对，
0: 也可以先想一想，
1: 嗯，
0: 在咱的家庭当中，
1: 嗯，
0: 有没有让孩子允许说不的这个机会和权利，
1: 是的，
0: 他有没有说过我不喜欢不允许，
1: 嗯，
0: 我想试试别的，
1: 嗯，
0: 哈，咱有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1: 嗯，
0: 尽量不要让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1: 是的，
0: 来争取
1: 权利，就是孩子因为孩子他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最后他就会采取一种什么逃避，逃避的办法一种就是我关门，我把心门也关了，房门也关了，好了，咱不沟通了，不对话了，
0: 嗯，
1: 啊，我就这样了。还有一种逃离家庭，
0: 嗯，
1: 啊，逃离家庭。所以说啊，我们家长一定要思考清楚，就是我们孩子眼前的这个学业的问题很重要，
0: 嗯，
1: 啊，这个咱不否认，
0: 嗯，
1: 但是给予孩子未来一生的幸福和快乐，是吧？短暂的按下暂停键，
0: 嗯，
1: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是的啊，
1: 嗯，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家长朋友们也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了，
1: 嗯，
0: 刚才张老师不是问到大家，
1: 嗯，
0: 如果孩子不想上学，
1: 嗯，
0: 家长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吗，
1: 嗯，
0: 然后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个丙午他就在说，
1: 嗯，
0: 最大的恐惧是担心孩子

0: 子考不上好学校。
1: 嗯，这是非常普遍的。
0: 对，这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
1: 嗯，尤其是孩子成绩比较好的家长，
0: 我觉得可能这种紧绷不是一、就是现在才出现的、可能平时就弥漫在咱家庭的氛围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觉得竞争很激烈，
1: 嗯，
0: 很多家长就日常生活没考试呢就开始焦虑了，担心孩子考不到好学校，担心长大之后找不到好工作，担心没有竞争力，担心自己不是好父母，
1: 是的，所以这就是其实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局限呀。
0: 嗯，
1: 就是我们家长啊，就觉得好像孩子只有这一条路是成功的，是成才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是干啥呢？更多的去了解啊，孩子未来就是升学的这些路径啊，是吧？啊，就业的这些路径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0: 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情绪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可能也比咱想象的大得多。
1: 对，因为家长他的认知有局限，所以他就会陷入焦虑和恐惧。而你这种焦虑和恐惧，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表达的，就是家长的这种情绪传染。情绪传染给孩子，情绪是会传染的呀。就你每天很紧绷，你每天都不会笑，或者你每天就很烦躁。那你想想孩子回家面对你的时候，孩子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妈又怎么了？孩子会小心翼翼，所以他有情绪也不敢表露，他有想法也不敢跟你交流。所以这样的家庭呢，就是孩子他会怎么隐忍，压抑。可能那个情绪当时是有，但一看妈妈的状态不对，爸爸的状态不对，那我先不说吧，过第二天他又有被别的事替代了，这个事就过去了。看似是过去了，但是这个情绪已经在他那个潜意识里留存下来了。
0: 其实我现在也想想自己从小到大生长的一些环境当中哈，我记得那时候父母特别是我妈妈就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可以从她的脸色当中看出来今天的这个工作顺利不顺利。
1: 是的，
0: 这小孩是很聪明的。
1: 对呀、因为你看我的儿子就是也是我那时候工作忙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你会有疲惫感，对吧？你疲惫感，你一进家门孩子一看，哟，妈妈你怎么了？
0: 这还好，是你敢于问妈妈还你怎么了，
1: 是
0: 还好。
1: 因为是我是搞这个工作的因为我们之间平常的这个交流互动呀，我们是很平等的。但是你从这个事儿上你会看到，就是孩子他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他是非常强的。
0: 对
1: 他是非常强的。
0: 孩子一回家发现空气不对。
1: 对，空气不对。因为我是很注意的，进家门之前我是要调整状态的。我不论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我都知道我回家要面对我的孩子了，我要把最好的状态给孩子。即便偶尔有一次你忽略了，孩子一下就能感受到。
0: 可能孩子真的不需要一个特别完美的父母，
1: 对，
0: 需要的是一个松弛的家。
1: 对，所以说孩子，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孩子是什么？是家庭情绪的承接器。就是你有什么情绪，孩子这都能看得见，也能接得住。你比如说爸爸妈妈争吵的时候，孩子害怕，他会觉得是因为我不好。如果我们是因为孩子学习的事儿去争吵了，那孩子就干什么？就我不好，你看都是因为我没好好学习，让他俩又吵架了。好，他开始自责内疚，然后自我攻击，所以他就把这些情绪就自己承接起来了。
0: 明白啊。来吧，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咱家的空气怎么样呢？千万别让咱家也变成孩子的另外一个压力源啊。大家有关于这个孩子成长教育的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在线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颖杰张老师哈，相信张老师会给咱一个落地实用的建议。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

0: 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和张颖杰张老师哈，咱聊到了家庭情绪氛围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就像咱之前老说一句话，说孩子可能不一定需要这个完美的父母，但是一定会需要一个松弛的家。一个松弛的家就是孩子最大的心理资源，对不对朋友们？当然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就说哈，我们家呀天天这东西乱放，没有收纳空间啊，进去之后你会感觉到乱七八糟。这个时候呢，咱也需要给自己的家稍微的翻修翻修了。河南音乐广播目前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咱们这儿装修呢，首先价格是非常的划算的啊，还有绿色环保的材料，让咱居住起来更加的放心。关键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举措加到一起，让您的新家落地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踏实有序。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的品质活动您就可以去了解了解啦。还有朋友们，本周日哈，哎，本周六，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登山节又再度来袭。你喜欢不喜欢登山？喜不喜欢运动呢？我们的主持人到时候会带着大家伙一起去爬山哈，咱比比看，咱谁的身体素质要好一点。当然，这个活动是免费参与的，朋友们直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就可以了。报名成功之后，现场还可能有很多的奖品，等您来拿。这真的是玩得好，还有奖拿，开心的一个周末等着你来参与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颖杰张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分析孩子的事儿哈。因为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就说，孩子最近表现得不想上学了啊，就是叫不起来，上学得催，看起来
5: 上
1: 学的
5: 困难，
1: 积极性不高，我觉得这还好哈，那是如果有一天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我不想上课了，我不想上学了，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能够落地的或者是实用的建议给到他们？
5: 那么咱前面其实讲到了啊，家长通常啊第一反应的这个误区，我们的认知误区也讲到了家庭是吧，环境啊这样的对孩子的一些影响啊，你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高压高期待是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高掌控，第三呢就是我们家庭的这种焦虑的是吧，这种情绪的一个传染啊，对孩子影响其实是很大的。那么结合这几点呢啊，我们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要去调整，我们该如何去调整？那么第一个呢，就想跟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要做一个纠错式的家长，要做一个什么呀，看见式的家长。
1: 明白
5: 啊，就是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别人挑毛病，即便是他做错了。那我们要干到什么？他虽然做错了，但是不是他也做了？我们家长要有能力是看见孩子努力的这个过程，看见孩子在错之余的那一部分，哪怕是微小的啊，那个好，这是我们家长啊需要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性里面，第一需求就是被看见。就是我的努力啊，我的好。然后我所有的啊这个辛苦的过程，我都需要有人去看见啊，都需要有人去看见。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给到我们家长的，我们一定要从纠错式的家长改为啊这个看见式的家长。我们要学会看见孩子努力的过程，看见我们孩子身上的优点。另外一个就是千万千万不要。

0: 我们孩子的短板和别的孩子的优势去做对比啊，这种对比真的是让我们的孩子越比越自卑，越比越没有信心，越比我们的孩子越没有成长的动力啊！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孩子的这个内驱力，是吧？我也给大家在这里讲过，内驱力的第一来源就是积极情绪。
1: 嗯，
0: 啊，就是当一个人被表扬、被肯定、被看见的时候，是不是心情自然会好啊？自然会愉悦，即便是失败了，他也愿意再继续去尝试。
1: 嗯，明白。其实赵老师讲这两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从小我妈就很爱比。
0: 嗯，
1: 啊，你看别人家孩子啊，你看谁谁谁写作业能写到几点。
0: 嗯，
1: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感觉就是我是不是真的不如别的家孩子好。
0: 嗯，
1: 他会让你觉得你本原本是一个自信阳光的孩子，
0: 嗯，
1: 变得越来越自卑，
0: 嗯，
1: 内缩，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嗯，
1: 所以家长把这个对比的毛病改一改。
0: 是的，啊，对比的毛病改一改，还有这个挑错的毛病改一改。
1: 嗯，
0: 因为挑别人的错太轻松，太容易了
1: 啊。任何人类就没有办法在你挑他错误或者是指责他的时候进行改变。
0: 是的，
1: 他只有你认可他的时候，他才会改变。
0: 就家长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你批评、指责他的时候。他去变好，他只能是，如果是他是你的孩子，他只能暂时停下不做什么，而不能因他不会因此啊而改变好。
1: 明白哈。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您来说是有帮助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张老师提问啊，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咱没有办法一一进行解答了，就是也总结一句，就是你问的晚了。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夏云两个字哈，扫码进群，有什么问题您在群里来咨询了解也可以哈。咱这个是咱线下活动群，我们定期呢也会举办一些线下的沙龙活动啊，比如说像家庭教育的，这个孩子们之间的分享的，还有这个女性朋友们的这个变美的啊等等啊，很多不同主题。想要进群的朋友直接发夏云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关于孩子或者是关于我们家长朋友的话题，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想要孩子这个跑得快，咱的这个夸奖少不了，同样呢好的跑鞋也少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欧克轻量跑鞋，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好朋友都说好穿啊，穿上和这个上千的大几百的鞋子都差不多，就您上班穿、跑步穿、逛街穿都可以，好评不断的一双鞋。这不入秋了吗？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又和品牌方啊磨了很久哈，带来了一些现货啊，上次没抢到的朋友们这一次抓紧时间去抢。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跑鞋呢？主要是很轻，像38码的一双单只啊，221克，就一个鸡蛋大概50克，也就是4个鸡蛋的重量就可以到手一双鞋，真的是穿起来没有负担，很轻，踩上去呢也很弹。它二次发泡的大底儿，再加上高弹的橡胶耐磨底，所以呢你走路跑步都像踩在弹簧上，很舒服，膝盖压力也小，关键是它不闷不臭啊，加上这个抗菌的黑科技，这个夏天穿秋天穿一点都不闷脚，拖鞋也不尴尬，细节也是满满的。后跟有这个 3M 的反光条，夜跑也可以穿，有一个内增高的设计，就是悄悄的来显高，但是一点都不突兀哈。鞋底很耐磨，穿个一两年都不是问题。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好几百，今天那个爆款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139就可以到手一双能够通勤、能够运动、还百搭的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这双鞋您就可以去看到喽。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说怎么进群，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天的夏，白云的云，就这两个字啊，扫码进群。有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呀、啊、或者是今天您不方便在微信平台上提问的，都可以在群里艾特我啊。刚才和张老师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孩子不想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张老师也给出了一个确切的答案。最后的时间也请张老师两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如果孩子不想上学，咱们家长首先要做什么，或者是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聊点什么。
1: 好的，所以说我们通过前面啊，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孩子不上学呀，一定不是学习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家庭的情绪问题、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养育方式等等啊，这种累积出来的啊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啊去学会去看见孩子，去接纳孩子，去温柔的去托举我们的孩子啊，让我们的孩子呢，在我们一个是吧松弛的，然后有自主选择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重新去找回他自己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的家庭呢成为我们孩子的充电站和加油站。这样呢，而不是让我们家长的情绪或者我们家长的高期待、高掌控啊，我们的包办成为我们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0: 明白哈、其实我觉得张老师每次来、其实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观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作为父母咱最大的课题、不一定是说孩子要变得多优秀考上什么名校，而是让孩子这个人生当中感受到，不管我优秀不优秀、我父母都爱我，
1: 对，
0: 我是安全的，
1: 是
0: 被接纳
1: 的，是
0: 的、所以我觉得这很能理解哈，当一个孩子内心有了这样的底气、他自然能够面对，有勇气去面对，比如说学校啊、世界呀、人生当中所有的挑战。
1: 对，无论他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他都能够啊行得正、坐得端、内心有力量，遇到问题他一定能够啊勇敢的去面对。
0: 是的、来吧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不光是给孩子注入一些能量，给您啊内心也注入一股能量，相信你也可以的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能量满满的分享，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您来好不好。
1: okay,
0: 张老师
1: OK、
0: OK、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60周岁成带庆字的车次将享折上折。10月18号起，国铁郑州局高铁优惠升级了。近日，黄河大堤石桥村段种植的美国红枫部分树叶开始变红，红枫大堤即将上线。来关注国内新闻，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7号到13号将落户广东珠海，1100余家企业带来超3000件的装备，海空军多款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完善犬链条管护，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体育消息，中国 U23 男足点球大战取胜，收获亚运会男足铜牌，取得中国足球亚运会重要突破，引发广泛讨论。最后了解娱乐消息，第35届飞天奖揭晓了，16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宋佳凭《山花烂漫时》达成白玉兰、金鹰、飞天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多位演员斩获表演类奖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1962年，11.79万张手写选票寄往北京。
1: 1962年5月，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
0: 2026年，1267.3万张网络选票汇聚云端。
2: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0: 我和其他100位观众评委一起，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表决投票。
2: 中评观众评委，
0: 我们用热爱为中国电影投票。
2: 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
0: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一票之众》，大众与百花奖的双向奔赴。

0: 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1: 电影好不好，观众说了算。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中评观众评委，欢迎你们的到来。
2: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1: 谢谢，
2: 我是子恒。2026年8月10日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隆重举行。那一天，我就在现场，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是本届百花奖101位中评观众评委的一员。
3: 使命、责任、初心、信心，电影热爱人民。
2: 今天我将带您回到第38届百花奖的颁奖现场，同时以大众的视角回望百花奖60余年的岁岁芳华。

0: 口打架不记仇。
1: 小花，
2: 你真傻。
3: 百花奖是名副其实的观众奖，从1962年到2026年，38届百花奖，不计其数的普通观众像我一样，用一张张选票参与了新中国电影的峥嵘来时路。它承载的是观众的信任，代表的是观众的心声。把时间拨回到1962年5月22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那一天，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等文艺大家悉数到场，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件事——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
4: 1962年5月，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
5: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杜西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
3: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创办的。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强调，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这一重要论断直接催生了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的构想，也就是名称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众电影百花奖。那一年，大众电影杂志刊出15个奖项的选票，读者需要把选票剪下、填好、寄回。3个月里，一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参加投票的观众覆盖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机关干部、海外留学生等来自4面8方的各色人等。一张选票意味着买一本杂志、贴一枚邮票、走一趟邮局。对那个年代的很多人来说，这并不容易。11万多张选票背后，是11万多名观众对国产电影的炽热喜爱，是11万多字郑重其事的千里奔赴。
6: 亲爱的同学们，由于全国人民投票的热情太高，编辑部人手有限，所以就把计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咱们北京女子三中的同学们。
3: 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演员们重新演绎了当年那场统计选票的学生动员。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耗时一周才统计出各奖项的得票数量。最终，《红色娘子军》拿下最佳故事片，祝希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百花奖最佳女演员。郭沫若为她题诗：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接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0: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电影评奖，所有奖项都是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广大电影工作者与无数热爱电影的观众因为百花奖紧紧相连。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依然在北京举办，此后因为历史原因中断17年，直到1980年重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电影题材日益多元丰富，获奖影片现代感与现实性并存，观赏性与思想性共融。小花、庐山恋、原野、牧马人等影片在观众的票选中脱颖而出，陈冲、张瑜、刘晓庆、朱时茂等演员成为那个时代的全民银幕面孔。
1: 小花，
2: 哥哥，
1: 小花，
2: 哥哥，
0: 进入新世纪，百花奖与时俱进。

0: 经引入全国百家骨干影院经理推举候选名单的机制，观众投票也新增了短信渠道。到2014年，纸媒、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全面开放，从剪杂志到点鼠标，从寄信到上网，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观众说了算。2006年起，百花奖在颁奖典礼现场增设101位观众评委，通过按表决器现场投票选出奖项。
1: 现在即将走上红毯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众评委，欢迎大家。
0: 这101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我来说说我的亲身经历。从影评征文、知识竞赛、线上出评到专家评审、省级推荐，经过层层过关斩将式的筛选，我和其他1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评委相聚在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地北京。我们来自各行各业，平均年龄35岁，都是最普通的电影观众。要说我们的共同点，那一定是对中国电影的热爱。在正式颁奖典礼前，我们重温了所有提名影片，同时进行了小组讨论。颁奖典礼当晚，当大屏幕上的提名名单闪过，我们101位观众评委需要在15秒内按下表决器，票数实时投屏公开，最终决定全部9个奖项的获奖者。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刺激，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可以预知得奖结果。
1: 现在我们就有请101位大众评委做好准备。我们马上要投出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哦，子枫。
1: 哇，
3: 宋佳，魏诗雅。
1: 魏诗雅，
3: 熬夜。哇，熬夜。
1: 5、4、3、2、1，投票结束。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0: 2026年8月10日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各大奖项一一揭晓。这一晚，百花奖写下了2个特别的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次是最佳女主角颁给了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凭借电影《破地狱》中郭文月一角，成为百花奖创办以来第一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中国香港演员。就在几个月前，魏诗雅刚刚凭借同一角色拿下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金像奖和百花奖一南一北，一个专业评，一个大众评，同时肯定了一个角色，一个演员。这或许说明，对于好表演，不管是专业评审还是普通观众，大家是有共识的。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首先我要谢谢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肯定，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
0: 本届百花奖的第二个第一次，
1: 谢谢，
0: 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
5: 给我

哪吒之魔童闹海当晚获得54票，这部电影稳居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从观众争相进电影院观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到高票拿下百花奖最佳影片，雄厚的

0: 群众基础，正是这部影片打通票房和奖项的关键。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
1: 谢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当然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电影院，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谢谢。
0: 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回到节目开头那个问题，一票之众究竟有多重？1962年，一张选票是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一枚8分钱的邮票，一次认真的填写和投递。2026年，一张选票是一次指尖的点击，一次线上的提交。形式一直在变，但初心始终如一。一张张选票背后，是一个个普通观众对中国电影最朴素的热爱和最真挚的情感。百花奖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座奖杯本身，而是奖杯背后无数普通人造就的民心所向。作为本届百花奖101位观众评委之一，我为自己投出的每一票感到骄傲。
2: 现在也让我们向今天的101位大众评委们致意，他们代表观众投出了庄重的一票。
0: 一帧光影流转，一序百花盛放。从黑白叙事到彩色万象，从市井烟火到大国风骨，银幕上一幕幕光影纷繁的动人故事，是一代代电影人耕耘不息对人民的回馈。而作为新中国电影人民性代言人的百花奖，定格了新中国电影的难忘瞬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光辉历程。在首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对获奖人员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呀。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勉励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60余年来，电影人与亿万观众用行动、用热爱诠释了双向奔赴，共同见证了百花奖扎根大众、反映时代的不变初心。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观众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和传播的重要主体。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张艺谋：
3: 拍了这么多年电影，第一次获得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是由观众评选的，所以你看，要获得观众的认可是最难的。
0: 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
4: 百花奖是回应广大观众对电影的喜爱而设立的电影奖，我希望广大观众和我们电影人并肩携手，共同创造光影故事百花齐放的春天。
0: 听众朋友，当您下一次走进电影院的时候，请记得你手里的那张电影票同样也是一张选票，你对电影的热爱从来都有分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票之众大众与百花奖的双向奔赴特别节目，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观众评委子恒，下期节目再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跟

0: 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前两天有一天晚上，我在听陈楚生的这首《庙堂之外》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慨。我是今年我去百花奖的时候呢，他现场没有投那个最佳主题曲，如果有投的话，我一定投给陈楚生的这首《庙堂之外》。这首歌曲的歌词真的是需要来细细品的。在这首歌词当中，你可以听到它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治愈感，可以说治愈了每一个风雨赶路人。在听到陈楚生的这首《庙堂之外》，再想到当时那部大热的电影《长安的荔枝》在热映时，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吧，就是纵然前路有很多的难关，但是一定不能够磨灭你的少年意气，守住我们那颗坦荡的本心，也心怀清风明月，我们只管坚定地往前走，我们也相信努力自然会有荣光。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细细的品过这首陈楚生的《庙堂之外》的歌词，请你一定闲下来的时候去品一品他的歌词。那如果说那部电影《长安的荔枝》你也没有看过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有空的时间去看一看，可能真的你会很共情其中那个主人公李善德。因为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慨，那就是其实人人都是李善德。好吧，一首让我觉得很有意境的，同时也是唱出了很多生活哲理的歌曲，陈楚生的《庙堂之外》，也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大家好，我是子恒，这里依然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为阴天的天气，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在信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那么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下降啊，像中西部和东南部22度到24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达到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朋友们这两天可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在早晚的时候，你把窗户开开，家里窗户开开，你就觉得屋里是不是微凉了，是真的有点凉了。开窗户肯定是不能睡觉的，因为晚上到后半夜会更冷更凉。所以这两天咱们在穿衣服方面也得特别的讲究一下。其实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咱们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刚刚好的衣服，穿到后半你就会觉得特别热，但穿少的话你又觉得很凉。所以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其实非常需要一件长袖 T 恤啊，陪您从秋天可以直接穿到春天，实用好看而且还耐穿。来，今天咱们在 UP 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凡客衣舍家的百分百棉长袖啊，这个百分百棉的这个长袖，我们之前也肯定是听过，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这款百分百棉的长袖呢，价格非常优惠，同时呢可以做内搭也可以单穿，而且采用的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非常舒适。来，这样朋友们，您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查看一下链接。我先给您说价格，这个价格很优惠，凡客衣舍的这个纯棉的长袖 T 恤日常价格39.9块一件，买三件需要119.7块。那您听好了，今天咱们是双十一的抢购价格，不用凑单满减，咱们价格直降，这款百分百纯棉长袖 T 恤现在任选三件到手只要88块钱。您听好了啊，任选三件到手88块钱，凡客衣舍的百分百棉的长袖 T 恤，男女同款啊，现在三件到手只要88，平均一件不到30块。所以朋友们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直接回复秒杀，今天88块钱到手整整三件凡客衣舍的百分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88块钱到手三件。您下单的时候呢，任选三件，可以是不同款式、不同颜色、不同尺码的，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88块钱到手三件的啊！您不用说，我一件黑的买三件，不用啊，您一件，媳妇儿一件，然后呢，给那个孩子一件，都可以来选啊。88块钱直接到手三件，三个不同颜色、尺码可以合并付款。今天这个凡客衣舍的百分百棉长袖，新疆长绒棉的这样的一个棉长袖，三件到手88块钱。朋友们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呢，咱家如果是儿童的啊，有家里有儿童的，可以选择儿童的百分百棉长袖，
而儿童款的更便宜啊，三件只要3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儿童款的棉长袖，百分百棉的棉长袖，三件才39.99，儿童刺绣款的休闲裤两条也只要59.99，咱们的双十一这样的一个凡客衣舍的棉长袖啊，成人款儿童款都在做活动，朋友们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个凡客衣舍的百分百棉长袖，男女同款的也好，或者说是咱们的儿童款也好的，都可以来同时带回家，价格真的很划算，尺码也很全，颜色也很多，您自个儿挑啊，三件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优惠了，记得回复秒杀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是即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演唱会的周杰伦带来的歌曲《蒲公英的》。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1: 11:36，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么其实每年到9月份、10月份的话，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想接种流感疫苗，10月底前呢是非常好的啊。根据专家介绍呢，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呢均能够有效的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是最重要的。那么医生建议啊，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应该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那如果说是正在感冒的人群呢，比如说体温超过37.3度，伴随肌肉酸痛、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建议缓解以后再接种。如果说只有轻微的鼻涕，没有其他症状，是不影响接种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接种流感疫苗啊，记得每年9到10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当然呢，加强自身的这个锻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到秋天来了之后，也想出去徒徒步啊，是吧？咱们现在有一个登山节的活动，就期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啊。这是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来组织的秋季登山节，就在17号。那如果说朋友们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爬爬山，享受一下秋天的美景，那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登山就可以来获得报名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登山就可以获得本次登山活动的报名链接。那如果说您看到这个链接之后呢，里面有个选择从哪个节目报名来参加登山节活动的，记得选择一下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说到这个登山的话呢，那肯定大家也都知道，登山咱需要一款好的鞋呀，对不对？包括咱们平常徒步啊什么的，需要一款好鞋。那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啊，这款鞋呢是来自于欧克的轻量跑鞋，很多人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啊都看到过，也买到过，因为它品质非常高，而且价格还便宜。来，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来获得今天咱们的欧克轻量跑鞋的链接。那么这款鞋呢，它承袭的是德国跑鞋的设计思路，同时呢轻盈柔软，38码的鞋呢单只仅重221克，上脚穿到身上之后，穿到这个脚上之后呢，那种感觉特别轻松自在啊，没有这种负担的感觉。同时呢，它缓震 Q 弹，有 EVA 2次发泡大底，所以呢踩在上面很舒适啊，双重守护您的双脚。还有呢，它透气抗菌，细节处呢也都做得非常好。关键是今天啊，这个品质对标知名品牌，价格很实惠。今天咱们这款鞋的价格给您说一下啊，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咱们今天啊给您的是出厂价格啊，出厂价格同样的标准对标的是国内的一些大品牌，到手价只要139.9块起。所以呢朋友们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尺码呢很全，颜色也很多，情侣搭配单人穿都可以，库存只有200双，想买一双这样的

0: 搭好鞋，赶紧发送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咱们的这款商品。还有呢，刚才在平台上呢，我们的有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迪哥日进斗金啊，他说特别想听一下肖战的歌曲。哎，其实呢，肖战在今年刚刚推出了他的最新 EP《异想天开》。那么这首歌曲呢，我们将来要听的就是来自于肖战在他的 EP《异想天开》当中的同名的这首歌曲，就叫《异想天开》。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源自于对于都市人内心克制下爆发的那种心理上细节的捕捉，所以呢，也希望每个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哈、在抵达一定的状态之后呢，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因为它其实也是创意的一种来源。那么也把人们对于这种状态，对于追求和探索的这种欲望，通过他的歌曲来进行了表达。接下来时间，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新歌推荐，我们来听肖战的这首《异想天开》。
1: 河南音乐广播新歌推荐，
0: 新歌推荐。

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有着温暖的复古电钢琴，还有空灵的这种混响的效果啊，所以呢，也在肖战的歌声当中带给你这首歌，就叫做《异想天开》，也是他的一首新歌。那么今天呢，也是肖战南京站演唱会的抢票的日子啊，不知道广播间有多少朋友们抢到了肖战演唱会的门票啊？如果喜欢他的这个演唱会，到时候记得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你在现场拍到的那些场景，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11:44，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听到那种快节奏的，或者说是非常舒适感，适合公路上来听的歌曲，我们的这个手呢跟头可能也会不自觉的打打拍子啊，因为开车的时候特别。

喜欢这种丝滑的状态。那同样咱们开车的话呢，车况也得要丝滑才可以。但是你看现在早晚天气比较凉，可能有时候咱们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在早上启动的时候感觉它怠速就有点抖动了，冷启动的状态下跟以前的那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怎么办呢？是您的爱车该轻轻积碳了。所以想让自己的爱车开起来更加的舒适顺滑省油，哎，您可以来用一下咱们河南交广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给您推荐一下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您看它一套啊199块钱，包含的是三瓶，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您每次呢加油前倒上一瓶，它可以来边开车给您边清积碳。这积碳呢清除的少了之后呢，冷启动自然就很顺畅啊，怠速也会更稳，油耗也可以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给您省油又省钱。按照咱们的使用说明书，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完一套三瓶，咱们的车子啊就能达到清积碳、提动力、清三元还有降油耗各种好的效果。所以朋友们，如果开的是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那建议您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11:46，接下来时间请出的是Jolin蔡依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 Catch a Dream， 它其实呢也是跟他之前的这个漫画有关系的这样的一首歌，在其中有着非常强烈的童真色彩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歌曲当中体会到孩子们的这种快乐。当然我们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呢，也会很想给孩子们设计一个适合他们的儿童房，那么尤其呢是孩子们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风格还有想法，咱们在家装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家里每个成员的需求，所以呢装修这个事儿呢真的不能着急，得找到专业的人士啊。如果说您准备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好，我们听过来看过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等您来参与。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啊，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同时呢延期一天赔200，还有呢就是我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啊没有增项，同时呢10年质保终身维修也给您写到合同当中。那如果说朋友们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现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享受靠谱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11:5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结束曲目呢来自李慧珍，咖啡时间。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也在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11:59。
1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九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2027年高招报名时间确定，艺术类10月28号到11月3号报名，非艺术类报名时间为11月5号到17号。乐享河南1亿元汽车购新补贴已经开启了，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补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6000元，额度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开，将部署相关工作，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前8个月，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政策红利持续惠及各类医疗机构，切实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体育消息，北京国安亚冠精英联赛客场1-0击败武里南联，斩获亚冠2连胜，各项赛事连续18场不败。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肖战出道10年首次个人巡回演唱会《出口我们》近日正式官宣，首批确定在南京、上海2城开唱，详细排期与购票规则已经公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各位好。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中午的时候还是暖洋洋的，午后吃完饭可以散散步。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来自郑州市气象台的消息，受到低槽东移的影响呢，从明天起到后天，咱们郑州呢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主要的降水时间会集中在后天晚上，也就是17号的晚上，累计降水量会达到40毫米，而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号到17号的最高温度和前期相比会下降8到9度，并且伴有阵风5到6级。而周末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会降到20度以下。总之，这段时间的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厚外套可以放在车上以防不时之需，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开车安全。希望各位都拥有一个好心情。今天午后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健，《八月照相馆》。

李健的八月照相馆，据说呢灵感也是来自于那部经典的同名电影，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安静的告别和绵长的想念。那这首歌呢就像今天天气一样，非常的舒服，适合怀念，对不对？那么一首歌结束了，我们也感觉到了相片呢是留住了光影，却留不住流动的岁月。而李健温柔的歌声呢也告诉我们，很多美好的故事能够妥帖收进回忆里就已经是一种圆满了。当然回到现实当中，谁都不能够抵御岁月的这个流逝，都会在脸上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其实这也是时间给予我们的馈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在留下痕迹的同时呢再添一丝光彩，对不对？所以皮肤亮哪怕有皱纹呢也会觉得神采更好一些啊。如果说夏天是露肤的季节，那么秋冬天呢就是养肤的季节了。那么秋冬天紫外线呢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你想恢复比较亮白的肌肤，这个时节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它呢维稳而且呢可以促进美白，里面还有玻色因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再生，所以说对于您啊比如说担心皮肤衰老啊下垂啊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可能有些朋友担心说我是痘痘肌可以用吗？痘痘肌也是可以用的，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肌朋友。那如果您特别容易晒黑的话呢，这个太适合您了，夏天晒出来的斑点就在秋天让它来轻轻的抚平。重点来了啊，专柜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正装是卖到149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块钱，直接打了一个对折还要多，对吧？那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前100名我们买一送一，您没有听错，599块钱可以带走2瓶，总共200毫升。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 GS 爱情背包客

今天已经周四了啊，给各位说一下，周五的时候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如果您想去登山的话呢，此刻还可以报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感受登高的快乐，感受大自然的美妙，现场呢还有机会赢取大奖，回复登山一起来赴约吧。来自周慧，约定。

0: 龙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

0: 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宗纬的《曾爱》。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等我们真正成熟了长大之后，才发现所谓的爱呢，不过是相濡以沫，已经是很难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两个人能够走到一个家庭，而且呢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是一份非常值得去珍视的缘分。那金秋十月呢，也是很多新人组成家庭的一个好月份，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都要装房子呀，包括置办各种家具。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让您装房子更加的安心，而且还省钱。因为这个月呢，我们有很多特别优惠的活动，您可以回复家装节来具体看一看。当然除了要便宜之外，我们还得放心啊，万一签好合同了，签交了，但是一个月找您要一次钱，一个月找您交一次钱，而且不断加价，那真的是很恼火，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给您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我们最终收的就是多少钱，不会多收一分钱。所以您回复家装节之后，不要忘记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可以找他反馈。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秋天到了，又到了切秋膘的季节了。那不知道每到贴秋膘的时候，你都喜欢吃什么呢？啊，民间有句谚语道啊，秋风起，鱼儿肥。其实秋天起呢，特别适合吃鱼，尤其推荐吃那种肉质比较细嫩、比较鲜美的鲈鱼，既能够滋补元气，还可以润燥养生。而且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鱼肉嘛，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但脂肪又很低，所以吃多了也不怕长肉。那今天中午有没有吃鱼呢？如果没有的话，晚上可以加上一道鱼。周杰伦，烟花易冷。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是周四啊，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市的限行尾号呢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4和9。而且这个周末，也就是10月18号周日的时候呢，我们的2026郑州马拉松就会鸣枪开跑了，所以啊，到时候也会对一些路段，比如说会展路啊、金水路啊，包括金水东路、人民路这些地方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可能会影响郑东新区、金水区还有二环、二七区的部分道路的通行，各位要注意一下，随时关注一下，然后听从沿线的交警指挥，时间也应该不会是太长啊。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有请林俊杰，原来。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三大农业盛会月底将登陆郑州航空港，10月30号到11月1号于中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到20号在洛阳举办，全省18个市和15所高校，共33个。

0: 代表团参赛，这是洛阳时隔28年再次承办这项省级赛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7年度国考开始报名了。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报名已于10月14号开启，报名至10月24号截止。横琴口岸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车流突破1000万辆次，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关更加便捷顺畅。体育消息，中超第27轮，大连英博客场4-0大胜青岛西海岸，打破对手跨赛季主场不败的记录，争冠悬念继续保留。娱乐方面，由诚毅演唱的新歌《火种》目前已经上线，斩获 QQ 音乐4项榜单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我们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接下来新的一轮冷空气正在赶来的路上，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未来的2-3天啊，郑州乃至周边的很多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而且主要的这个降水时间点呢会集中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啊，累计降水量会超过40毫米，并且受到冷空气的夹击呢，16号、17号的最高气温和前期相比呢，就和今天相比会下降9度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早晨你还是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出门的话，明天这个外套厚度就要增加了，穿个冲锋衣都不为过啊。因为明天有风，阵风5到6级。总之，这个阶段呢，气温是起起伏伏，我们要随时备好厚外套，以防感冒。第二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小宇宙》。

苏打绿小宇宙，你的小宇宙够强大吗？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其实建议大家不妨多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比如打球，尤其是那种挥拍类的球类，像羽毛球啊、棒球啊、棒球不算啊，这羽毛球啊、这个乒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网球。为什么呢？因为在挥拍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发出一个球，下一个球马上打回来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懊恼失球或者是考虑太多的，你要面对就是什么，就是当下。所以这也正是内耗者最需要的那种接受现实、专注当下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纠结在对错、特别容易内耗的朋友呢，不妨多试一试这种挥拍类的运动，会把你给解救出来。海龟先生 Mark Rilla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刚才我们的公益宣传当中提到了文明有礼啊，其实风度呢不光是指我们这个人的气度啊、举止啊，其实从外表也可以看出来，对不对？所以任何时候保持自己的外表的整洁利落体面也是一种风度的表现。那么到了换季了，是不是总觉得衣柜里面少那么一件衣服，对不对？而且这种衣服是刚刚好的，任何场合穿都是既迅速百搭而且也很体面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类衣服它真的是百搭，那就是长袖 T 恤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凡客衣舍家的100%的长袖棉 T 恤。如果夏天你买过他们家短 T 恤的话，就不用我多介绍他们的品质了吧。是新疆长绒棉，是那种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简单理解比较支架的那种，不会是一洗就卸的那种棉，所以它版型很好，不会随意的起球掉色，而且颜色很百搭，经典的纯色设计，版型遮肉显瘦，上身的也不挑年龄啊，现在单穿刚刚好，等再冷像明天后天的话呢，加一件薄外套，再冷一些呢再加一个毛衫啊，把那个白颜色的边或黑色的边露出来的话，还有叠搭的那种小巧思，非常好。从80斤到200斤都有合适的码数，而且颜色很全，有10款颜色，日常售价一件39.9元，现在如果你买3件的话就要卖到120了，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 UP 商城抢跑双十一，咱们不用等也不用凑单，直降任选3件到手，只要88元，合下来每件还不到30元，价格非常的香啊。所以您可以直接选3件以后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样一个3件88元的一个超底价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许巍执着。

伍佰的 Last Dance 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歌声一响起来就有那种旧时光的感觉，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太快了，包括连回答问题都可以 AI 替代了，但有的时候啊，真的可能速度效率高了，可是那种温暖的感觉慢慢的变少了。所以秋天呢，不妨把我们脚步放慢一些，感受一下周遭的温暖。下面这首歌同样有年岁了，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秋天了想出去秋游啊，问有什么地方推荐的啊？那如果你喜欢大自然的话，真的是有太多选择，像我们郑州周边的嵩山呀，包括伏羲山呀，再稍微远一点的洛阳境内有很多不是很高但是风景非常绝美的山。

你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就在10月17号，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不要错过了。蔡健雅，旧行李。

另外啊，秋天喜欢自驾的朋友呢，也不要忘记试试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这个呢是我们的自主品牌，特别适合您长途自驾之前来加，因为这样效果会事半功倍。主推两款产品啊，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来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像极轻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三瓶用完之后啊，你的爱车会找到那种重焕青春的感觉。那第二款呢，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个一套也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第一步除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洗三元。那不管选择哪款产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888就行了，非常方便。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啊，马拉松是什么时候？您问的应该是咱们2026年郑州马拉松吧，是在10月18号，也就是周日会鸣枪开跑。这个赛事呢，它会对会展路

还有金水路，包括金水东路啊、人民路的一些沿线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10月17号晚上的18点起呢，管制路段就会禁止社会车辆停放了，也建议大家提前把车辆驶离啊，一定要听从这个现场交警的指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和活动的正常举行。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来联系到我们。另外也看到有朋友在回复家装节，跟您说一下啊，这个家装节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已经帮助很多听众装房子了。那这一次金秋十月，我们的活动又升级了，不光价格上给出了更多优惠，而且在服务上更具品质和这个延展性。为什么说是延展性呢？也就是我们入住之后呢，我们的后续服务还在进行，让您住得安心。可能很多朋友装房子第一反应就我要装得漂亮，对吧？装得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看起来特别显贵。但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呢，更要好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水管啊、五金啊，还有包括您的定制柜里的荷叶板呢，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次从细节上把关，您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请记者帮助您来维护合法权益。另外我们保障啊，说多少天装完就是多少天，工期90天，拖一天赔200，因为有100万质保金先行给您兜底，是不是更放心了？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即将配送到位，预计十月中旬送达接种门诊，农村老年人儿童可就近免费接种。阳新高速豫鄂省阶段二期计划年底开工，将畅通河南南下湖北省级通道。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水稻种植上限提高至海拔3650米，西藏多地试验取得突破，改种水稻每亩收益较青稞翻了一番。教育部介绍，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体育消息，37岁老将张帅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双决赛，虽遗憾告负收获亚军，但赛场展现出老将不屈的竞技精神，赛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听谁在唱歌入围第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音乐节目提名，创

0: 新模式引关注，节目收视位列同时段第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筷子兄弟带来的这首《老男孩》，出自2011年的专辑《父亲》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这个秋意哈正在一天天的变浓，一连几天阴雨连绵的天气即将开启了。来自郑州市气象台的消息哈，是受到低槽东移的影响，明天到后天，我市会有一次这个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那么今天是多云，夜里会有零星小雨，14到28度，明天就是阴天，傍晚是这个到夜里是中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哈。所以如果说这两天你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外出的安排啊什么的，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哈。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是戴佩妮送出的这首《往前飞》。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郭靖带来的这首爱情讯息，之前是李玖哲快点来爱我。欢迎各位在14:25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都在直播当中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刚刚我们这个一群当中哈，这个很久不见的啊，也是从一开始就加入我们社群当中的这个朋友还在说啊，群里有人发广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他说听大家就是听节目的人都感觉很亲，但是我们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你看特别好。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相同的价值观是吧。如果说你也是一个爱学习然后爱分享美好生活的人哈，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哈。我们通常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哈，说一到换季就发愁，厚衣服穿上吧闷热，然后薄的这个单衣出门呢又容易着凉，想找一件合适的内搭打底衫太难了是吧，很多这个打底哈，要么是面料粗糙扎皮肤，叠穿在这个大衣啊羽绒服里面鼓鼓囊囊的哈，显得整个人很臃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凡客衣舍100%的棉长袖哈，这个 T 恤哈，完美的来解决我们换季穿搭的烦恼。精选的是新疆长绒棉，纯棉的这个面料亲肤柔软，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掉色，经典纯色的版型遮肉显瘦，秋天呢可以直接单穿搭配外套，冬天呢叠进羽绒服当中，针织衫当中，贴身不臃肿哈。比如说你到了明年这个开春的时候回暖了，你又可以单独穿，就是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是从80斤可以到200斤，全家都可以穿哈。日常一件呢就要39.9元，今天咱们是抢跑双十一哈，任选三件到手只要88，单件不到30，赶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秒杀哈，就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还有这个儿童纯棉的长袖福利，大家不要错过哈，只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14:33，也再次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哈。我们的读书内容呢也会在下节目之后哈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除了节目上听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进行阅读。那今天我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通往内在之路，荣格给内耗人的治愈处方。就可以先问大家一句哈，你是不是也会这样，白天一句话说得不够好，晚上躺在床上自动回放第800遍，别人一条消息没回，你脑子里面已经演完了3集连续剧哈。我们管这个叫内耗。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专门来治这个的，来自于曹逸宁带来的通往内在之路，荣格给内耗人的治愈处方。这本书很新哈，是2026年8月份的一本书。一听到荣格，很多人的头就大了，觉得悬啊。但是这本书特别的实在，他用英雄之旅串起了30篇文章，把自信化、共识性、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等这些词哈，一个一个的放回到了生活的现场当中。9万多字，读起来就像是有人陪你走夜路一样。书里面有一句话印象深刻，说你的学历、职称、头衔都是人格面具，面具不是虚伪，它是你适应社会的工具。真正让你内耗的是你把工具当成了自己。面具一被质疑，然后你就觉得哇，整个人都塌了，是吧？可是工具嘛，该擦擦，该换换哈，它替代不了你呀。第二个呢就是阴影。书里面说，对他人强烈的情感其实是你自身被压抑的部分。你特别看不惯那个人，然后你很可能就藏着你不肯定承认的自己，把投射收回来，那股子气哈就省下来了。而这一切的终点呢叫做自信化。注意，这不是让你变得更完美哈，是让你变得更完整。他有一句话说，与其做好人，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书里面还融进了东方的用心若镜哈，就是事来则应，事去不留。所以呢，内耗不是你不够好，是你把太多力气花在了外面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妨啊，就是来去读一读这本书哈。那个向内走的那条路，才是真正的通往内在之路。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哈。当我们能够时刻的觉察自己的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其实慢慢的我们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你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舒展哈。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哈，名字就是通往内在之路。再次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

周华健带来的《爱情路》哈，在这个经济有延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所使用的细节哈，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的这个延期一天赔200哈，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不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

标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国内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体育方面，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当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10天，总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哈。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呢，都欢迎各位在两点到四点的时候锁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是坐在这个车的后排还是前排哈？最近看到一个消息说，为什么坐在后排的人会比前排更容易晕车呢？说这个晕车的根源哈，多在于这个人体内耳和大脑之间的一个感知差异，就是当人坐在车的前排的时候，视野是比较开阔的，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场景传给大脑的这个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坐前排不太容易晕车。当然你坐到后排的时候，

耳朵里的这个平衡感受器哈，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啊，还是在静止。所以这个时候，眼睛盯着车辆内部的物体啊，比如说低头玩手机啊，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的不同步，进而呢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会头晕哈、啊。这个电车加减速的时候，相对油车就更迅猛，所以就更容易诱发这个头晕哈。我记得刚刚有电车的那会儿，我还说，哎呀，这个打车坐到了电车，为什么这么晕呢？找到原因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

古巨基还有孙楠带来的这首《够朋友》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说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如果你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像以前那么顺畅了哈，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率要注意一下，可能是积碳了哈。所以在入冬之前呢，我们可以给爱车清一次积碳啊，是特别有必要的。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哈，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就会跟着降哈，实实在在的是省油省钱。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一款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之后呢，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哈、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另外有一套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清积碳，第2瓶提升动力，第3瓶清洗三元，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下单哈，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林俊杰带来的茉莉雨，欢迎各位在15:2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看演唱会哈，感受那种在音乐当中情感的流动哈，包括打开一些自己故事当中的一些印象什么的哈。那马上在11月21号哈，就是下个月的时候哈，黎明的演唱会就要在郑州开始了，就是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一说到他，肯定很多人都会想到什么 Happy 2000呐、今夜你会不会来呀、等等哈。现在大家可以前往大麦、猫眼，然后抖音、携程旅行，然后呢来进行购票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音乐的夜晚哈。说完了快乐的事情，我们再来说说每次提到的时候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繁琐哈，甚至会有很多苦恼啊，就是关于装修了。那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哈，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延拖延哈。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费用增项的话，我们有闭口合同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这个合同当中。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Thank you.

是飞带来的这首《左半边翅膀》哈，到换季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会发现说想买几件这个纯棉长袖来打底哈，随便一件三四十，然后想给爱人呀自己都备上，你买个两三件，开销一下子就上去了，对吧？而且这个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哈，穿几次呢就容易起球啊、变形什么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挖到了高性价的这个好物哈，就是凡客伊舍100%的这个纯棉的 T 恤哈，采用的是新疆长绒棉，然后面料是柔软透气，耐穿不易掉色起球，版型不挑人，遮肉显瘦，8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10个颜色随心挑选，男女同款哈，一家人都可以穿，这个秋天、冬天啊，包括春天3季都可以用哈，单穿叠搭全都合适。原价单件呢是39.9元，现在3件啊，这个到手哈，任选3件到手只需要88，单件还不到30，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多囤几件哈，全家都可以安排上。此时此刻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想88到手3件纯棉的 T 恤是吧，很难得哈，性价比很高，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而且我们商城也有儿童款的福利，儿童3件纯棉的长袖是只要39.9元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腾讯训带来的多少哈、啊、当中藏着这个看透一切，其实看透一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吧？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的事情上，需要更多专业的事情上，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如果在金九银十啊，你也想在这样一个装修的好时机来开始把自己家需要装修的房子来装一遍的话，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有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圆舞曲》。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想得却不可得。
1: 哇，这首歌当中这首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每次听到都是无限的感慨哈。来自李宗盛带来的这首给自己的歌，也是道尽了半生回望，我们读懂了情爱当中的遗憾，学会和往事和解，当看过遗憾和不舍，更懂得珍惜当下的这些细碎的温柔，对吧？在15:55，我们来听到莫言林的爱一点，也来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保障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10月14号，省卫生健康委梳理发布可提供儿科医疗服务的省直医疗机构名单，包括机构名称、地址、服务内容和时间等信息，方便患儿家属查询就诊。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当中迈出关键一步。国内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体育方面，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娱乐方面，国家电影局消息，鸿运当头，老伴儿好，他走开一会儿，家规七则等备案立项。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0: 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暨安宁疗护中心副主任医师巴艳华。巴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河南省医学会老年肿瘤治疗专委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药物治疗专委会委员，以及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委会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的任职，从事这个肿瘤内科临床工作近20年。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老年肿瘤防治，别只看岁数。欢迎各位朋友呢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比如说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的海报链接，点击进去呢您在下面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也欢迎各位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发来之后您会看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入节目社群，每期的直播链接都有，咱们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观看呢，只要在群里随时利用自己的时间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些科普的链接啊，都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巴主任，巴主任您好。
1: 你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啊！您看家里面有长辈上了年纪，不少子女可能心里也会困惑，就是老年人还要不要做这个肿瘤筛查去体检的时候，那万一说查出肿瘤了要不要去积极治疗，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年龄这么大了不要再折腾了，干脆也不要去查不要去治，所以今天也特别想邀请您做客节目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年龄这方面大家会不会有一些误区，老年防癌究竟该怎么做才是最正确最科学的啊？那您看就是要不然您先给我们来就说一说哈，关于这个体检吧，关于筛查，就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要查肿瘤呢可能内心自己也会觉得有点排斥哈，那这个作为子女来说要不要支持他去做这个肿瘤筛查？
1: 好的，大家好，我呢首先想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年龄不是门槛，身体状态才是决策的关键。那么老年人筛查的话其实是不能一刀切的，那么核心的原则是看他的预期的寿命还有身体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只看这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那么肿瘤筛查它的获益一般是需要5年以上才能观察到的。那么所以说对于患有多种疾病身体比较衰弱或者是难以耐受后续治疗的一些老年人的话，其实过度的筛查意义并不大的。
0: 好，这是年龄不是门槛，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说这个防治肿瘤的话呢就不要只看那个岁数是吧？
1: 对。
0: 所以您看那我们知道说要怎么做之后的话，哪些肿瘤您建议老年人是要重点进行这个筛查的？
1: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这个肺癌，因为肺癌的话不管是在这个男性还是女性，首先它的这个发病率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是针对这些长期吸烟的这个男性，那么有一些职业暴露史或者是有肺癌家族史的这个人群，那么这些高风险的这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那么这些的话都是建议每年做一次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那么另外的话现在随着这个人们生活质量的越来越高，那么高油高脂这些饮食是比较普遍的，那么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在升高，所以说从这个50岁开始我们也是建议定期进行这种胃肠镜的这种筛查，那么在76岁之上那是不建议那么常规的这种筛查，但是也是根据情况的。现在虽然说是不是常规推荐，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老人身体很多这个平均寿命都是在延长的，所以说也是根据这个情况。那么针对女性的这个老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有这个乳腺癌的这种关注。那么对于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建议是每1到2年做一次乳腺的这个 S 线检查或者是乳腺彩超。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这种核磁共振的这个检查。那么男性的话就是这个前列腺癌需要关注，那么检测这个 PSA 也就是前列腺癌抗原。那么但是的话这个虽然说是进行筛查，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和这个局限性，也是避免这个过度诊断的。
0: 好，当然这些比较专业了，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记不住啊，然后什么 MRI 呀、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带着

0: 老人的他具体的一些身体的这个情况，或者有些诊断证明啊，往期体检的结果，是不是到咱们一些老年科或者体检科，都可以听专业医生给咱们一个筛查的一个建议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有没有哪些检查其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用去做的呢？
1: 当然有了。那比如说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一个叫肿瘤标志物，
0: 是
1: 很多人就是体检的时候大家都会给医生提说，那个我检查一下这个什么什么肿瘤标志物吧，
0: 就抽个血好像就可以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会觉得非常方便。
1: 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些肿瘤标志物的话，它的假阳性还有假阴性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国家卫健委也是就明确推荐了它不作为这种筛查的一个手段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的话也是给它作为一个疗效评估的一个参考的这个依据。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让这个老人去自查这个乳腺有没有这个结节，或者是子宫内膜的一些检查呀，卵巢的和这个胰腺的一些检查，那这些的话其实在普通老年人里边我们也是不太建议这种常规的筛查的。那么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的话，还是咱家属或者是子女带着老人到医院这个相对的这个专科去检查或者是治疗。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该查的话我们也别漏，但是不该查的也别去折腾。
0: 好，您看这个平台上其实还有人在留言，他说我就想让我们家老人去体检一下，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他的这个说法就是查什么查，查出来了心理压力还怪大了，不去。就是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就会有一些这个家属的一些反馈，就是带老人去做一些检查呀等等，就是不太配合。
1: 是，这个非常常见。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呀？就老人就不去该怎么办？有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也可以启发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友和网友？
1: 好的，好的。首先的话就是有一些老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像咱这个一般的人的话，40岁以上中年人，然后也是都建议每年这个进行这种常规的这个体检的。那么像有一些有基础病的这个老人，那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那更应该做一些这个很必要的这种半年或者一年一次的这种常规的这种检查。但是很多老人其实他是有这种顾虑，一个是他就是担心就是真的是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可能是心理上会有受不了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原因，有些老人他是害怕增加这个子女的这个负担，
0: 对，怕花钱。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其实的话就是我觉得跟老人可以这样，就是咱去沟通，比如说就是妈妈，我们就是有这个单位发的这个体检卡呀，咱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单位有这种福利的，就是给咱包括这个父母或者亲属的有一些这种做一些这个体检，这个的话，再一个就是说也可以利用老人的这种对子女的这种关爱，比如说我想去医院做一些这种什么检查，或者是我是胃不舒服了，然后或者是我的这个哪儿不舒服，然后到医院想让您陪着去，这样的话老人可能会更就是有这种陪着为了疼爱这个自己的子女，那他有这种想法去也是可能的。但是我觉得不要就是说去恐吓说你这个其实现实中有经常见到的，就是很多就是也是好心，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沟通的方式不是太好，就是你不能等到什么得了重病了然后才怎么着，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老人的这个心理来说更是这个压力。
0: 还把有些肿瘤的那个图片找出来给老人看。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方法千万就是使不得啊。然后如果说你不检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发展你将会然后大小便这个失禁，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能自理，我们还要费很多功夫来照顾你等等哈，这些话呢还是不要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刚刚就主任说的这两种方式都挺好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善意的谎言，是吧？那如果查出来肿瘤之后的话呢，也有家属第一反应是老人年纪这么大了就还需要治吗，或者还能治吗？
1: 其实的话这个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见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亲朋好友呀，然后这个熟人啊，然后有这个相应的这种问题的话也会提出来。那其实的话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的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是一个80岁的老人，他这个出现检查出来这个相应的这个疾病了，

0: 那我们曾经会诊过这个100岁的老人，然后也做了这个外科的手术，做了全麻。所以说现在的很多老人80-90岁了，但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是非常好的，那可能就是比他实际的这个年龄，就是身体状况好的这个情况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甚至。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综合看他的这个身体评估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不是简单的看年龄，而是要看他这种脏器功能呀，包括老人的这种营养状态，还有他的是不是合并一些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老人的这种认知的这个情况，包括他的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的能力等等，综合然后让专科的医生来进行这个判断，他是否能接受相应的这个治疗。
1: 好，不要仅仅咱们的一个判断，一定要是让专业医生的这个评估判断，是吧？
0: 是的。
1: 那同样是80岁的两位老人，就他们的这种治疗选择是不是有可能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我觉得话是，比如说是同样的两位这个80岁的老人，那么从身体状况来说，那他可能都分为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有些老人他身体状况非常好，虽然说是八十岁了，但是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呀，然后我们评估了之后，甚至60岁左右，而且他是日常生活就是非常，就是丰富多彩的这种老人，那我们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些治疗的指南呀，或者是专家的共识，那么针对这个相应的疾病来进行我们常规的或者是正规的这种手术、放化疗，或者是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但是的话也要结合他毕竟有这么大的年龄了，那我们专科医生的话会根据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和这个年龄，也可能会去适当的减一些药量。那么对于那种就是一般身体状况一般的这些老人的话，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是身体状况就是没有那么好，那么可能会就是采取一个是这个相应的这些治疗方案，它的这个剂量的这种调整，或者是一些药物的减少，比如说原来是这个方案是2种药，那我们采取就是单药的这个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这个给药的这个间隔进行这个延长，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去定。那么对于那些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的这些老人，本来就是比较弱，然后基础疾病特别多，卧床呀，或者生活本身就是不能自理的这种老人，那我们这些抗肿瘤的这些积极的治疗，都可以往后放一放，然后那以提高老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啊，然后控制他的减轻他的一些症状，然后来比如说疼痛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呀，这些减轻他对应的这个症状为主要的这个目的了。
1: 好。所以您看这个关于80岁的这个老人哈，他们的这个治疗的一些具体我们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方式也好啊，或者说的这个节奏呀等等把握，一定要听专业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并不是说咱们自己来判断，或者说老人的这个意愿呐、子女的意愿呀等等。当然最后的话可能还要就是医生的建议是要占很大的一个这个比例哈，还要结合咱家庭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吧。那这个时候依然欢迎各位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时候，您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我们再来聊。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暨安宁疗护中心副主任医师巴艳华。巴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跟老年人有关，因为马上就是到重阳节了，我们特别也邀请到巴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老年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那到底关于这个筛查也好或者治疗也好，在第一小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简单给大家就也提到了，就像主任一开始说，年龄绝对不是门槛啊，身体状态才是决策的关键。所以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期节目链接都有。您这会儿说我对这期这个直播还很感兴趣，但这会儿马上要忙起来了，没空把这一个小时节目听完怎么办？您可以直接进入节目社群啊，咱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而且直播结束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放就放上去了，完全可以利用您的时间来随时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的。那巴主任，您看，听说这个肿瘤治疗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方式哈，免疫治疗呀、靶向治疗呀等等，一般像这种治疗方式在老年人身上就是使用的多吗？
4: 首先的话，这个也是要分具体情况的，然后首先的话就是咱说的这个靶向治疗，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这个靶向治疗。那么这个靶向治疗的话，它是针对某一个这个进行这种基因检测，那比如说肺癌的一些检测，EGFR基因一些敏感的突变。那有了这个突变之后，我们进行检测之后，那老人可以就是口服这个一片药，一天可能就一片药或者两片药，那么就是控制的这个病情更好，而且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药物它的这个比较温和，副作用的话也是更少，很多老人的话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那提到这个免疫治疗的话，近些年来这个在这个肿瘤治疗里边也是非常热门的。那免疫治疗的话，也是我们在采取的时候也是要看他的这个具体的身体状况，包括心肺功能呀、肝肾功能呀，这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功能我们先去评估。那我曾经治疗过一个90岁的老人，当时我们也是其实是评估之后和那个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那这个老人用了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之后，那进行了这个病情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而且的话家属也是非常满意的。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哈，或者是能不能采取哪种这个治疗的这种方法，包括这个老人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良的反应啊，或者他的这个病情会不会得到控制，一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说，一个是去很好的去评估，再一个的话是和这个家属的话我们进行很好的这个沟通，有很多这个家属朋友的话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的，而且的话现在人的就是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认知来说也是更高一些啊，所以说包括这个病人的这个效果呀也会更好。
3: 好，具体做哪种治疗方式的话呢，当然是需要咱们跟医生来有效的沟通是吧，然后最终确定完之后的话获益的可能还是老人本人啊。那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一些家属特别容易踩的坑？
4: 这个也是经常见到的。那么首先的话就是有一些家属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年龄确实大了，老人80岁了90岁了，然后这个什么这些治疗，靶向治疗呀、免疫治疗呀、化疗呀，甚至有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姑息的这些放疗，那么就是放弃了。那么等到真的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0: 嗯，那确实是老人的身体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也会后悔的。那我觉得这点的话，其实也就是错失了这个控制肿瘤的最佳的这个时机了。嗯，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这个误区。另外的话，还有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踩的这个误区的话，就是这个完全拒绝这个西医的手段。其实咱现在就是中医的话，我们传统疗法是非常好的，但是的话在这个中西医结合，其实我们是更提倡的。但是的话很多就是家属他会觉得啊，我中医就是完全好了，甚至不是到正规的咱这个中医院去去这个找这个专家，那会有信一些
1: 或者一些没有资质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机构或者个人啊，然后呢，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是包括一些偏方啊，
0: 对对对，
1: 中药的偏方等等，咱们还是不要去盲目的进行尝试啊。
0: 对，这些的话不仅仅可能是自己这个经济上损失，然后可能对老人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
1: 咱们中药调理就像主任说的可以用，包括中西结合呀，然后呢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啊，然后这个是给各位的一个提醒。
0: 对对，
1: 好，这是我们可能容易踩的坑啊，也是主任这么多年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之谈。另外除了手术化疗这些治疗，就老年患者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就像咱刚才提到的，因为老年人他这个即使是有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毕竟是年纪有到这个岁数了，所以说这些正规的这些肿瘤治疗之外的话，支持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包括这个营养心理还有一些疼痛的一些治疗。那么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经常看到很多这个老人的话，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肿瘤他的这个发展到多严重的这个程度，那么往往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营养不良，感染，甚至跌倒呀，或者是有血栓或者是出血等一些并发症。那么所以说我都建议这个在饮食上的话，咱老年人就是保持这种一个是易消化，但是的话蛋白也要保证。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老人真的是这个不好，这种牙口不好的话呢，也有一些肠内的营养剂可以采用的。在疼就是在症状上管理来说，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考虑这个疼痛，因为疼痛的话会让咱这个情绪上受影响。那么很多老人的话，那休息也不好，然后饮食也不好，行动也不好，那么把整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功能都这个衰退了，所以说这个需要及时的管理和这个治疗。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情绪上，我们作为这个家属来说要关注老人经常陪老人聊天，也就是咱说的这个陪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家属的陪伴，然后老人的情绪的这种怎么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你老是让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没什么事儿哈，那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本身就会觉得特别孤独吧，也没有人说话。其实我们如果说能够抽出咱们的一些周末的时间呐、等等吧，还可以这个陪个老人一块儿出去走一走。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秋季登山节，可能老人不太适合去爬山，但是呢，您可以带他到户外，最起码可以去走一走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登山节也是邀请各位免费来登山的，10月17号就在这个本周六啊，重阳登高寄美好，秋日山野一起来赴邀约啊，然后一起饱览这个秋日的橙黄橘绿，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这个活动的详情，就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关键词登山，就可以赶快来锁定这个名额了。因为您看后天咱们就要开启这个登山之旅了，现在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就爆满为止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就可以先锁定一个名额。就像咱们刚刚说的，也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动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秋天啊。然后呢，其实漫山遍野的这种不同的颜色呀，尤其是红叶，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我们要登的这座山啊，在三门峡那边是不是这个叶子已经红了，可以去看一看吧。那如果说哈，这个老人的病情已经是到这个中末期的话，您看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0: 其实的话这就是要提到一个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了。即使是这个有些疾病然后到达了这个没有就目前的这些

0: 治疗没有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这种获益了，那只会给老人带来痛苦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安宁疗护这个选择。那安宁疗护的话，其实并不是放弃治疗，它是把这个治疗的目标从这个治愈来转向这个减轻老人的痛苦，提高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它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疼痛呀、呼吸困难啦、恶心啊等症状的话，是来积极控制的，并且的话不仅是这个患者，那么对于家属还有一些这种心理的支持。现代的这种安宁疗护其实的话，它也是和这个抗肿瘤治疗，积极的抗肿瘤治疗也是并行的，并不冲突的。所以说也并不是说真是到了这个中末期才会介入的。那么这个观念的话，其实可能也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并不是说特别了解。
1: 是，大家会觉得说安宁疗护这个阶段的话，一般是不是就是最后了啊？然后才会到这个安宁疗护的病房啊？您刚刚给我们大家就是科普了一个我们的误区，就是它是可以和抗肿瘤治疗并行的，只是它会是不是让这个就是病患他
0: 会更
1: 这个时期更舒适，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有些肿瘤到后期非常痛苦，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没有办法这个吃啊、睡啊，然后很多人还会觉得说走到那一步的话，人就非常的没有尊严了。那可能安宁疗护要做的就是除了减轻痛苦，然后肿瘤治疗之外的话呢，还能够提升他的一个舒适感。
0: 是的，
1: 然后一个生活生命的质量是吗？
0: 对的，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理念，
1: 一个理念哈。我觉得这两年好像大家提这个安宁疗护也特别多，有很多医院也会有这个安宁疗护的病房，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那这个时间依然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问题您也都可以直接把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暨安宁疗护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巴艳华。巴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老年肿瘤防治别只看岁数。那到底哈，这个破除年龄误区之后，我们这个老年防癌该怎么做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您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啊。节目社群里面呢，每期直播链接都有，点开在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直播的时候依然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巴主任，看能不能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继续有请出巴主任了。巴主任您看，就是如果说这个筛查当中啊，肿瘤标志物升高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就是发现肿瘤了，有癌症了？
2: 这个并不是的。其实的话，为什么刚才咱们也前面也曾经提到过，这个肿瘤标志物它并不作为一个我们不建议作为一个这个常规的这个筛查的这个指标，是因为像平时如果有一些炎症啊，有一些部位的这个炎症，或者是有一些感染，甚至有一些良性的这个疾病，都可能会导致某些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是需要结合这个影像，或者是一些内镜的检查呀，或者是甚至是采取一些病理的这种活检来进一步去检查，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疾病。所以说这个肿瘤标志物，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体检中我们也是不太建议就是大家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一个筛查工具，除非是特别就是这种高危的这个因素的，才会采取。
1: 好，明白了啊。那如果说哈，这个遇到老人这个不愿意检查的情况的话，刚刚您也给我们支了这个两招哈。已经有朋友在前期在平台上有留言了。那最后的话，您看看就是关于这一块的话，还有什么想提醒到我们的吗？就是关于这个老年人出现肿瘤这个筛查的问题也好，或者治疗的问题，就帮我们来画一下重点。
2: 好的。那首先的话，我觉得对于咱作为这个子女或者是家属来说，那对于老人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是平时跟老人的这种沟通，要言语上要更加缓和，注意沟通的这个方式，给老人说话的这种语气啊，要更缓和一些不能去直接去吓唬老人，说一些这个，甚至像有的这个就刚才这个严老师提到的，那有一些拿一些比较可怕的这种图片呀去恐吓呀这些，那么从侧面然后来提醒老人。那作为老年人来说，我觉得老年朋友的话其实也可以卸下一些心理负担，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医保的这个政策，包括门诊有一些检查，它也是可以走报销的这个途径的，所以说不用担心这块儿。然后的话，其实咱们老年人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身体状况，是吧？其实也是给子女减轻一些负担。那么其实的话，我们这个生活这么美好，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就是身体状况更健康一些，然后来享受更美好的这个生活吧。那么总之的话就是我给大家有这个三句话进行这个总结吧。首先的话就是这个老年肿瘤的这个筛查的话，是要看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还有这个预期的这个获益，那并不是说做越多的这个筛查就越好。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方面来说，那治疗的话也是不能只看年龄，也是要进行这个老年的综合评估来说是更重要的。那么其实的话，不管我们选择哪种途径，包括咱刚才说到了 去让老人筛查，那么筛查选择哪些项目啊，进行哪些方面的这种筛查，那么要看老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总体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老年人少受罪，那么生活上质量上更好，那么更有尊严的这个生活。
1: 刚刚也提到了哈，就平时的话呢，咱们把这个老年人无论是他的这个生活上啊、情绪上啊等等能够照顾得到，或者说呢，咱们真的就像这个咱们小的时候啊，然后长辈对我们一样，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引导也好，比如说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了解一下这个一些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啊。那您看，就是老年人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话，有哪些日常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降低这个肿瘤的一些发病风险的呢？
2: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首先的话，这个日常防护来说，那么烟酒这方面，我觉得尤其是吸烟是我觉得是需要禁止的。酒的话可以是限量的。那么吸烟的话，其实对很多肿瘤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致病因素了。那么在饮食上来说，我们是需要荤素搭配。那么老年人的话，往往他的这个脾胃肠胃功能来说更弱一些。那么所以说的话就是不要吃这个特别油腻的这个食物。那么蔬菜水果的话也是适量饮用，适量食用，然后保持这个大便的这种通畅。那么对于那些腌制呀或者是烤制的这种食物的话，还是尽量少吃。那在运动方面的话，我觉得是这个适量的这个运动，而且是一个缓和的，比如说这个散步呀或者是打太极拳呀，这些比较缓和的这些运动。那么另外的话，如果是有这个血压或者是血糖这些基础疾病的，那么一个是咱们就是规律的这些服药或者是饮食调整，那把这个血压或者是血糖控制好。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情绪上来保持平稳，减少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再一个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要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那么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从源头上来降低了这些患病的这个概率的。
1: 还有就是现在换季这个时候早晚。

后呢，这个材质的话也特别的好，它用的是新疆的长绒棉，100%纯棉材质，亲肤柔软不扎人啊。而且这个时候，您看单穿可以的，然后早上或者晚上冷的时候呢，咱们就套一件外套或者叠穿在其他衣服里头都好看。等到这个降温以后的话呢，你穿在羽绒服里面呀，然后开春混暖了，直接单穿呢、啊。都非常的百搭，而且这一款的话，它就是有10个颜色，它是男女同款的，一件可以穿3季，尺码是80到200斤，真的是全家都能够穿的啊！日常的话呢，这个售价就这个品牌的39.9元一件，买3件要119.7元了。今天我们就是 UP 商城下单是抢跑双十一的，不用凑单满减，价格直降，现在任选3件，到手只要88，这样单件算下来不到30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100%纯棉的长袖了，所以不妨给家人，包括给家里面的老人来上1件或者2件啊，因为价格真的挺便宜的，不到30块钱。您直接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欢迎把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到家人群啊，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家里老年人怎样来更好关注他，怎样更好做好这个体检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我们稍后再来聊。您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老年医学科暨安宁疗护中心副主任医师巴艳华。巴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老年肿瘤防治，别只看岁数。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啊，有个性化的问题可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巴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看到很多朋友对这个安宁疗护病房，好像关注度还比较高啊，就会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什么样的老人才会到安宁疗护的病房去？
5: 嗯，好的
4: 啊，主任您看了。
5: 因为刚才咱们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提到了这个理念，
4: 嗯
5: 啊，所以说其实很多现在。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也是经常碰到有给我们科室打电话啊、然后来这个进行咨询的。嗯，那其实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朋友能主动聊起这个话题，其实这个在我们认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那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病人，就是大家像比较关心的哈，就是说我什么情况下可以去选择呢？首先的话就是就是到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终末期，或者是一些目前的这个医学手段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有益的这个给病人带来有益的这个方面，会给病人带来比较痛苦的，或者是有一些虽然采用有一些方法，但是可能经济上会更加的这个负担，增加我们的负担，但是其实带来的益处并不是成这种正比的。那我们包括患者和这个家属有这种意愿，想让我们就是生活的，尤其是病人生活的更舒适一些的，就是提高这种生活质量的，那这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都是可以选择这个安宁疗护的。
4: 嗯，好，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医院。然后是吧，到老年科呀，到安宁疗护科来了解一下。那如果说有老人同时他有一些基础病，类似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再查出肿瘤了，这个基础病它会影响治疗吗？
5: 嗯，那首先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的话并不是说就不能治疗，或者是就是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然后因为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有这个高血压然后就直接说肯定是不能治疗了。还是刚才说的，治疗前的话，我们首先综合来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这个心肺功能等等那如果是有这个血压高呀，或者是血糖高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给他进行这种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程度之后，那再去给他就是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那么老年人的话，确实是我们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这个治疗方案的，不一定能采取这种非常标准的这种治疗方案，或者是标准的这个剂量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家属朋友来说，是要把老人既往的这种疾病啊，或者是平时口服的一些药物呀，要主动告知医生，那么做好我们医患之间的这种沟通，那么我们共同来抵抗这个疾病。
4: 嗯，如果说已经得过肿瘤治好了啊，那老年患者这个复查的频率一般您看是怎么把握的？
5: 这个复查的话其实也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根据就是咱精致的这个主治医师他会进行这个安排的，因为这个是每一个疾病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的话总体来说它的原则是在前两三年的话会

0: 复查来说会比较密切一些，比如说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复查，那超过了两年或者是三年之后，甚至五年之后，那我们可能都会一年一复查。那么同时的话，如果是就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即使是没有到这个复查的时间，我们也是及时要告知这个子女啊，或者是跟这个主治医师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但是也不要就是说自己在那儿瞎就是琢磨呀，我是不是我这儿有一点小毛病，那儿有点小毛病的时候，会不会是这个疾病又复发了呀，这些。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这个有没有之前的一些治疗，然后给咱们身体带来了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可以就是老人可能不就是方便联系的话，可以让子女及时的跟这个主治医师进行联系。
1: 好，我们再看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吧，再选择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呢，当时爷爷是因为肺癌去世的，然后现在这个父亲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有那个磨玻璃的结节，父亲70多岁了，类似于像我们这种算是有家族史的吧，然后这个父亲的一些检查还需要额外的进行加码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如果是这种直系亲属里边有这个这个癌症病史的，那这些的话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个筛查的话是需要密切一点。那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如果是老人出现了这个毛玻璃结节，这个毛玻璃结节的话其实它也有很多分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的，那么这个的话具体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一个是到胸外科或者是到呼吸科，然后就是专门的去进行这个让医生进行这个评估，那到底这个毛玻璃结节它是属于这个危险的或者是高危啊，或者是低危，那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是要是三个月复查还是半年进行这个复查的。
1: 好，这个还是要引起咱们的关注啊，这算是直系亲属有癌症的病史了是吧，
0: 是
1: 都属于高危人群。那这样子啊，各位有问题的话呢，您不然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啊。我们这会儿直播这个访谈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说您还想回听回看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每一期直播链接都有我们的回放，待会儿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天气的确是变凉了，我们刚刚建议说这个老年人早晚出门的话一定要添加衣物啊，不光老年人我们都一样啊，再一个尽量提醒他就是不要那么早出门去进行这个晨练等等啊。那其实现在早上天凉出门之后你会发现就咱们的车子哈，冷启动好像也不如以往顺畅了啊，怠速开始抖动，油耗变高，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提醒我们说车辆大概率有积碳了，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加油前倒上一瓶非常简单，边开车就可以边清理积碳了，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就跟着降，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咱们省油省钱。我们有重点两款产品，一款的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呢就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还有一款呢是这个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它呢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可以帮咱们这个除积碳啊，然后帮助咱们的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那这两款产品的话就是像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3瓶239，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这一套3瓶199啊，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器，也给咱们的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尤其是在冬季到来之前非常有必要。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相信大家通过本期这个访谈也会大概了解一些，就是对待老年肿瘤年龄真的不是一刀切的分界岭，要不要做筛查呀，怎么治疗呀，核心还是要看老年人整体的身体状态，既不要觉得年纪大索性听之任之，也不要盲目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咱们还是要多多和医生进行沟通，尊重老人的意愿，科学做好老年防癌守护长 长辈的晚年健康。也非常感谢巴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

0: 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据介绍，全省企事业单位今年已主导制定国家标准99项，参与制定690项，国家标准参与度达21.3%。2026年郑州马拉松赛将于10月18号本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内方面，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试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体育方面，2026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晋级16强。娱乐方面，周杰伦将于10月17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演唱会。日前，他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于墨尔本街头弹奏自己的作品《蒲公英的约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韦礼安的这首歌《好天气》也出自于他09年发行的 EP《慢慢等》当中，曲风呢听起来是清新轻快的，而且韦礼安的声音很干净很透亮，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松弛感。其实歌词也是借外界的好天气来隐喻心底的一种情愫，阳光、微风、湛蓝的天空，其实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的天气。但是哎，人生不会日日都是晴天，对吧？总会有阴霾和阴雨，但是也总会等到属于自己的好天气，心里也会迎来豁然开朗的时刻。韦礼安《好天气》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此刻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我节目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你好呀，我是洋洋。我们微信平台上爱爬树的猫是我们的新朋友，哎，我看您刚刚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啊，欢迎欢迎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音乐的组织当中来啊。那所有的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就加蓝V的那个，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信息啊、文字啊、图片、视频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天省会郑州的天气还不错哈，但是我省的南部、东部呢是有弱降水的。明天朋友们，入秋以来最强的降雨会上线了，气温会明显的下滑。16号到17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六，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受副高北台和西南急流的发展影响哈，我省自南向北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

流程。其中呢，16号的白天就是明天啊，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是本轮降雨的主要时段，全省呢有小到中雨，其中我省的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同时需要注意，17号白天东南风、偏北风，东南部的偏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到了本周日的时候，降水逐渐结束。所以你说这个天啊，真的是阴晴不定啊，近期阴雨天气也比较频繁，所以提示大家啊，你开车的时候车上咱备上一把雨伞。另外呢，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咱开车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一到下雨的时候哈，一到下雨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家啊，他们家的房子是一个老房子，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有墙面反潮的情况哈，防水渗漏的情况，就下雨的时候就特别能明显的感受到。所以咱说装修这个事儿哈，咱买一套房子不是说住个2年、3年、5年，咱有可能住了20年、20-30年，甚至住上好几代人。所以家里的装修这件事儿啊，你最开始的隐蔽工程一定要好好的放在心上，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些事儿。装修就是提前把舒适度啊、实用性啊都得考虑到位。所以说起来下雨了，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房子的装修的问题。如果说咱家房子要装修了，朋友们，我们正好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的合同是闭口合同，那合同上写的是多少钱绝不增项。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您就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更加省心省力省时的把咱的亲爱的家装好。金玟岐的这首歌《岁月神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也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就是这一版呢，它是94年的那一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张无忌是马景涛饰演的，然后那个赵敏是叶童，还有让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就周芷若是周海媚演的，就是当年这部剧一播出啊。太喜欢看了，就剧中的江湖恩怨爱恨纠葛，然后你再听一听这个片尾曲《两两相望》，就把武侠剧那种看淡输赢放下恩怨的意境就完美烘托出来。就小时候的时候，有多少朋友追过这个剧啊，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真的是每天都盼着更新，跟着剧中人物欢喜揪心，有时候真觉得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剧要追呀。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这个红果短剧啊，降智冲上了热搜，啊，降是降低的降，智是智商的智啊。不少网友呢就吐槽说，这个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就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呢一刷就停不下来，然后将这类短剧呢称作电子毒。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就表示哈，他说这个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呀，持续刺激多巴胺，能够让你的大脑呢被动兴奋，超负荷的运转，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再处理日常事务，你比较容易疲惫，但并非真的是智商下降哈，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受。啊，我就说嘛，不能看个剧就变笨了呀，对吧？不看剧我也没有变聪明啊，关键是。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看某果短剧的这个事儿哈。你平时有没有看短剧的习惯？就很多朋友现在嘛，白天工作比较繁忙，晚上喜欢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看一些短小的、精彩的故事短剧，解锁一些精彩的故事。尤其是被他那个反转的钩子啊，勾着你真的是，今天不看你就心里难受的那种感觉。所以想问问大家哈，你现在看不看短剧？就你一天当中你大概会看多久的短剧？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咱们看一组数据哈，说据第三方的数据机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的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41.8%。那其中呢，红果短剧约每天呢125分钟啊，俩多小时；抖音呢约每天一百一

12到120分钟，均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82到85分钟。所以你是这个庞大的看短剧群体当中的一员吗？你贡献了多少时间？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啊。就是你或者觉得这个短剧哈、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就为什么每天你下了班之后啊，你回家之后你会拿出来手机刷一刷这个短剧？我突然想起来国庆之后的那天啊，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我有问大家说，国庆期间大家都去哪儿了？然后有一个朋友，还是一位新朋友，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哎呀，红果7天游。所以你可见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短剧的喜爱程度。今天来聊一聊你看不看短剧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说一说，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看的这部短剧的名字叫啥，你认不认为你看完短剧之后哈，你的那个反应速度会变慢，就是处理日常事务你会觉得疲惫，就有没有网友说那种降智的感觉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这个降智不降智我是不知道，但是啊，如果说你要追剧看，就跟我前一段时间啊，我熬夜去看那个《兰香如故》一样，我看完之后啊，我感觉智商是有提高的啊，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皮肤状态非常之差，就你熬夜看完短剧之后，第二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呀，又黄又干啊，又黑，就是整个脸颜色都没有气色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啊，你在熬夜看短剧的朋友，熬夜在追剧的朋友们，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给大家分享的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皮肤啊，比如说抗氧化，挡住暗沉，夜里帮助代谢黑色素，持续改善肌肤的状态。如果说朋友们，咱不管是辛勤工作晚上熬夜，还是看短剧追剧晚上熬夜，暗沉发黄皮肤的朋友，你一定要用它。那个质地像水一样清爽，不容易搓泥，不感光，坚持用匀净肤色。还有就是痘肌的朋友，你可以用它，帮助改善淡化痘印，适合痘印反复的痘肌朋友。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可以下单啊。说价格，专柜100毫升正装原价1490。今天咱们这儿双十一抢先购，只要599，你在今天晚上傍晚7点之前下单，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就这性价比，你上哪儿找？朋友们，科颜氏的淡斑 VC 美白精华，599到手2瓶，咱自己送用一瓶，给妈妈用一瓶，是不是多好呢？或者说咱男士朋友们给媳妇儿买上一瓶，对吧？另外一瓶送给咱自己的妈妈，多好呢，对吧？599到手2瓶，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不用抵扣，不用满减，不用等双十一，速度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想大声告诉你，凡凡。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

陶喆《黑色柳丁》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二十二》，二十二岁啊，多美好的年纪啊！我感觉年轻的时候真的敢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做什么都不害怕，就拥有很多试错的一种底气，足够勇敢，就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啊，说出发就能立刻动身。其实啊，人生真的应该保有年轻的这份一往无前的勇气。甭管大家现在多少年龄啊，马上我们10月17号的登山节，都来参加，朋友们，您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全省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我们一起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赶紧做决定，今天已经10月15号了啊，不耽误啊。今天听完节目，您直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秋天呀，真的是蛮适合去登登山的哈，运动运动，呼吸一下山野间的清新空气，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感受这种秋日的韵味。您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个码扫码进群就直接可以报名啦。如果朋友们咱们要开车自驾去到这个目的地的话，建议大家您在上高速加油之前，您先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咱的爱车油管油路当中啊轻轻积碳。我更愿意称它为瘦瘦身啊。你看现在我们平时哈，我们在吃饭的各方面哈，在呵护我们自己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需要去瘦瘦身啊，让身体变得更健康。咱的爱车也一样，如果说它油管油路当中有过多的积碳的话，你就会发现怠速抖动的厉害啊，积碳多了之后你会发现油耗增长的厉害，而且呢动力

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7:38，今天有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到这个看某国短剧的时候哈，有朋友会觉得说看这个剧看时间长了，感觉脑子变迟钝了，所以近日的这个某国短剧《降智》呢也冲上了热搜，就想问大家，你平时看不看这个短剧哈？佳怡这位朋友说，挺喜欢看的，就觉得这种短剧啊，速度快，不拖泥带水，看起来过瘾。还有一朋友叫做我们来看看美美，他说我决定从今天起不再看短剧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视频短剧让我有一些欲罢不能，一有空呢就忍不住打开去看，一看呢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十分钟几个小时，而且呢有时候回头想想那个短剧内容是有一点幼稚可笑的，无非就是真心被辜负了，然后也一会儿苏醒了，一会儿恢复身份了，然后一会儿狠狠报复了有眼无珠者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啊。他说孩子还问我说，妈为什么你总是捧着手机，多无聊呀，所以我准备从今天开始戒掉这个短剧，和孩子一起多看看书。确实哈，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看不看短剧呢，就是你今天看短剧看了多长时间，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哈，就看短剧会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态来去看这种短剧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17:39啊，17:40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云山》。休息的时间，我更愿意拿来听歌。

0: 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晚，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2: 凤凰传奇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云山》，就是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那种山水之间，云山苍茫，清风漫过山野，氛围感十足。就你听完这首歌，你就越来越想参加我们17号的登山节，必须参加。平时工作都够忙的了，周日的时候一定要放逐一下自己啊，让自己回归到大自然当中，汲取一下力量。当然那个登山啊，朋友们，这会儿你还可以继续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多朋友刚刚都在发登山啊。我们登山节是在10月17号，也就是星期六，周末的时候气温会有一些下降，山里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登山的时候穿衣服哈，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你怎么样既能做到防风保暖，然后呢就是在你爬山爬到一个阶段之后呢，你热了你还能随时的增减衣物，我觉得就外边穿一个防风的卫衣或者冲锋衣，里边搭一个棉长袖，就这个季节特别合适。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衣柜当中总少一件刚刚好的衣服，哎，穿厚了热，穿薄了凉。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一件长袖 T 恤啊，陪你从秋天穿到春天，真的一衣穿三季，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凡客衣舍家的100%的棉长袖，我就想跟大家这么讲一下，就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几乎每人都有一件这个衣服啊，都是大家买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凡客衣舍哈，也是我们 UP 商城主推的一个品牌。这个长袖呢，它是采用了优质的长绒棉，100%的纯棉材质，很柔软，不扎人。现在单穿刚好，外搭薄外套，或者说你爬山的时候叠穿一个卫衣，哎，搭个针织衫都好看。降温之后穿羽绒服，对吧？你穿羽绒服里面温暖不臃肿，等到开春之后直接单穿，清爽百搭，男女同款，足足10个颜色可以选，80斤穿到200斤，全家都能穿。说价格，日常售价一件是39.9元，三件就1200元了。今天来咱们 UP 商城，100%的纯棉长袖，您现在下单任选三件，到手只需要88。三件啊，朋友们，你没有听错，是三件长袖，88元。你单件算下来，一件还不到30元。我就问朋友们，在哪儿能买到这么性价比高的衣服，对吧？也就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凡客衣舍家啊，这个品牌，这个长袖，价格非常非常的诱人，品质让你惊喜。我基本上是夏天的时候穿我们凡客衣舍的短袖，然后秋冬的时候穿凡客衣舍的长袖，88元到手三件，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纯棉的多买几件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对吧？我感觉你买三件，你买6件也不心疼呀，对吧？买6件都可以，价格划算便宜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很多朋友说有没有小宝宝穿的哈，儿童款福利给到大家，儿童的100%的棉长袖，三件只需要39.9元，儿童的刺绣休闲裤2条59.9元，马上该降温了，朋友们，这个厚衣服啊，该准备的得准备起来。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人穿的三件只需要88，小朋友穿的三件只需要39.9元。您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喽。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小智林志颖带来的十七岁的雨季，这首歌呢也是他出道时候的代表作，记录了少年时代的懵懂成长和回忆，也让当年的林志颖收获了亚洲小旋风的一个称号。今天10月15号啊，是林志颖的生日，他今天也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哈，祝自己生日快乐。就回想我们年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电视机前看他的剧，一遍一遍的听他的歌，他演过的电视剧《绝代双骄》里面的小鱼儿，还有《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对不对？太帅了。还有《放羊的星星》里面的仲天齐，包括歌曲当中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十七岁的雨季，还有《快乐至上》啊，《稻草人》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啊，首首歌都是一代人青春里的记忆。时光匆匆啊，当年唱着十七岁雨季的少年一晃已经走过了几十年。咱们说时光如梭，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不敢想啊这个事儿。你想想看哈，今年60岁的朋友，他2000年的时候他其实也就34岁啊，吓人不吓人朋友们？我今天看的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了啊。当然让我们今天祝小智林志颖生日快乐，岁岁有繁花。17:55，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呢还会有精彩的猜歌的环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舞动精灵乐团带来的 Sh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国内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体育方面，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当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10天，总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旋律当中带着淡淡的遗憾，歌词当中藏着爱而不得的拉扯。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明明心里清楚结局，但就是放不下。很多时候不光是感情，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明明有时候想好了计划，真正经历的时候才发现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和轻松。这首歌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一家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跟我来保持互动。刚刚听到了周杰伦的《明明就》哈。最近呢，有一朋友跟我聊天儿，他说去年呢就是辞职在家啊，当时辞职在家之后呢，本来就想好好休息一下，学一学新的技能，但是呢就会发现越呆越慌，每天刷手机睡觉，就时间感觉呀比上班的时候过得更快，但是心里呢越来越没底。后来呢他就强迫自己说每天下午必须出门，哪怕是去这个小区附近的公园逛一逛，去图书馆坐一坐，然后他就觉得整个人都变得清爽了。后来他说真的人不能把自己关得太久，就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在家待久了之后整个人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乏力，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趣，明明没做什么，一天下来之后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又觉得自己非常的累，有时候甚至一整天不出门只是刷手机发呆，时间就过去了，心里呢却是空落落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人的心理状态和所处的环境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长期待在单一的封闭的环境当中，接收的刺激就会变少，容易陷入低唤醒的状态。什么意思？大概就是像一潭很少流动的水，慢慢的会失去活力。哎，所以现在想想你在公司和单位里面斗智斗勇的时候，哎，那就是长智慧的时候，也是增长活力的时候。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好好的珍惜啊。当然也提示大家，咱不能长时间的把自己关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你得是时候啊让自己放松一下。你比如说参加一下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时间就是10月17号啊，本周六，我们邀请全省的车友朋友们，登山爱好者的

朋友们，共赴山野，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真的欢迎大家带上家人一起去爬山，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而且我们现场呢还有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爬个山还有可能拿走我们的奖品。想要来参加我们登山节的朋友，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两个字儿登山啊，刚刚有朋友发爬山啊，您发登山啊，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之后打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同事都在群里哈，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在群里可以随时的发问，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了一下这周末的天气是有一些降温的，所以爬山的时候穿什么比较合适呢？外边穿一个冲锋衣卫衣，里边穿一个棉长袖，那就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凡客衣舍的100%的棉长袖，咱就是说这棉长袖啊，谁不得备几件呢？颜色又多，尺码又全，而且价格便宜。这个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啊 T 恤，日常售价30-40一件，40了啊，买三件就要100多。今天咱们任选三件，到手只需要88块钱，你单件算下来还不到30块就能买到高质量的纯棉长袖。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微信平台上知难而进这位朋友说，现在全民进入了纯纯过日子的时代，88块钱三件长袖太划算了，刚刚已下单。长袖给老公和自己买了成人的，还有娃穿的。看了一下娃娃的衣服，真是又好看又便宜。哎，对对对，娃娃的衣服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儿童款的福利是儿童的100%的棉长袖，三件只需要39.9块。有了上衣，还有儿童的刺绣的休闲裤，2条才59.9块。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呢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下单的时候朋友们这样选啊，你选三件长袖加入到购物车，这三件可以是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然后你点这三件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88块钱到手三件的一个价格如此优惠便宜的纯棉的凡客衣舍家的长袖。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确实啊，全民进入纯纯过日子的时代了，一件儿还不划到30块钱哈、啊、这个长袖我觉得可以一穿三季，秋天冬天春天都可以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

0: 林依伦还有零点乐队带来一首歌叫做向快乐出发啊。参加登山节的朋友非常多啊，刚很多朋友都在发登山两个字过来。您开车自驾去到我们登山节目的地的时候，建议大家，如果您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哎，加上之后你就会发现油门丝滑了不少，哎，动力提升了不少，而且呢油耗降下来了。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3到8万公里呢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买金装礼盒，都是1200块钱。你算一下，你就一年用上几瓶我们的万能通，哎，我们这一套里边都是3瓶哈。用完之后，你年底再算算账，年底算算账，你就发现你油耗降下来的不是一点两点。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儿这个凡客衣舍的长袖，哎呀，朋友们特别喜欢。这长袖我也有，不瞒朋友们说，我有好几件，也是3件的时候一起买的。哎，我有一个黑的，我还有一个白的，我还有一个红红的那个颜色，它是10个颜色。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确实你这个衣服搭到里头哈，就我搭到里头的时候都有很多人问我说，哎，你里边这个T在哪儿买的？我说在我们商城啊。他说，哎，这质量还蛮好的，厚厚的。我说来价格你都不敢相信，88块钱3件，一件还不到30块钱。他说呀，我买一个长袖 T 恤啊，就非常简单的，上面没有任何 logo 的，100-200块钱松松的，在你们这儿这么优惠，在我们这儿就是这么优惠，88块钱3件。朋友们，缺长袖的朋友啊，尤其是秋天、冬天、春天，一衣穿3季的100%的纯棉的长袖，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有朋友在问我怎么买这3件，怎么样拿到优惠哈，就是您只管去选择不同的尺码、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合并付款，它就自动变成88了啊。你不要单件去付款，你3个放在一起付款，它就是88。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17进入今天的歌词接龙。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播放了一首林志颖的歌，叫做17岁的雨季。很多朋友说，哇，真的不敢相信耶，小志哥都已经52岁了，不要说别人的年龄嘛，对不对？就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就可以了啊。所以特别想听到林志颖的其他的歌曲，好嘛，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当中，我们就来放林志颖的另外一首歌。这个歌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歌名非常长，很长，哎，它其他歌名基本上都是2个字3个字啊，这个歌名是一大堆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啊，我不需要答出来，朋友们答出来这个歌的歌名，我只需要朋友们在我播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你把我音乐停下来之后的那4个字儿

出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了。我们来听听林志颖的这首歌。就到这儿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什么，后面是四个字，当然它也是歌名，所以知道的朋友们，您这会儿把这四个字啊打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听清楚的朋友再来一遍。

我得停快一点，要不然后面四个字就唱出来了，因为它本身节奏是比较快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什么，后面这四个字儿哈，同时这句话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不是每个恋曲都有什么，后面这四个字儿需要聪明的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郑钧带来一首歌叫做温暖，同样一首温暖的歌曲，真的你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跟气温突降一二十度的时候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很奇怪啊，就是真的我们每天听歌的心情确实是跟你每天经历的事情，你的心情还有窗外的天气是有巨大的一个关系的。明天降温了，你再听这首歌你会觉得特别的温暖。说到降温这件事情，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朋友们就可以享受到暖气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网上流传了一种缴费的方法，说采暖费是可以打折代缴的。郑州热力呢14号也正式回应说这个是骗局，所以一定要跟咱们的爸妈们来沟通一下啊。像网上有一些打折代缴采暖费的这种哈，大多数骗局。官方缴费的渠道呢，只有你搜索郑州热力官方公众号，然后呢关注之后点击底部的菜单客户服务，选择热费交纳，完成支付。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在支付宝和微信当中点击生活缴费，然后选择咱们家的暖气费之后，你按照指引操作就可以了。这才是一些正规的缴费的方法。所以真的是防诈，全民防诈这个事儿哈，我们要日日记在心间。尤其是这些防诈的事情哈，反诈的事情，咱回去之后给咱爸妈呢也都交代到哈，不要让他们上当受骗。18:27，魅力嗨不停正在直播当中，下班快乐呀，朋友们，我是洋洋。刚刚我们歌词接龙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歌，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美好回忆。我们来听听看。

所以林志颖的这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正确答案就是美好回忆四个字儿。你回答正确了吗？大多数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啊，因为今天这个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恭喜朋友们拿到了我们啊互动奖章，我们来恭喜一下啊，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阿雅是新朋友啊，还有时间以及芳芳，还有芷若初见，以及 CGL 我们的老朋友北北，还有罗罗。哎，今儿罗罗回答的是很正确的哈，昨儿跟我说那首歌太难了猜不出来，今天

快就答出来了，还有 Mr. 孔以及放飞心情，还有 EFEY 以及轻快笑着行，还有雅尼以及老朋友段燕儿，还有李康同学以及独上高楼，还有我就是喜乐人生，还有阿菊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曼曼，还有 SXY。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叫大道至简，大道至简这位朋友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啊，大道至简，您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刚才跟我互动的这个平台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表示恭喜。明天依旧有猜歌的环节，大家下班的时候您只管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快乐的事情让您快乐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来听歌，段奥娟陪我长大。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屏东新区如意湖畔鸣枪开赛，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主持人童敏，哎，今天已经领到了自己的号码牌，哎，还有能量补给包等等啊，祝他18号能够跑出好成绩。很多跑者们呢都已经开始熟悉赛道的路线了，不跑的小伙伴呢心里也在想说，那比赛当天会不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哈？确实，这个。郑州马拉松期间呢，会有一些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你比如说啊，金水路啊、商务内环啊、人民路啊，这些赛道的沿线部分路段会实施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打算出门的朋友，提前规划好绕行的路线，避开管制的区域。那也提前预祝啊，各位参赛的跑友，赛前做好热身，途中及时补水补给，放平心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努力跑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全程的马拉松呢是42.195公里，半程的马拉松是21.0975公里。哎呀，对于我这个5公里都跑不完的人来说，我听到这些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我都瑟瑟发抖啊！提前预祝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说想要跑得好啊，首先你要经常运动，另外呢，你这个鞋子啊，它上脚之后它得特别舒服，对吧？你一双特别舒服的轻量跑鞋，你跑步的时候真的能给你助力不少。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那个欧克的轻量跑鞋，很多朋友都买了，买完之后都说，哎呀，穿着这个鞋真的是品质又高，价格又便宜。入秋了，那爆款商城的小伙伴紧急和品牌方又要来了一部分的库存。如果说朋友们想买好看的、好穿的，又兼顾通勤、运动、穿搭各种要求的运动鞋，你可以来试试我们今天这款欧克轻量跑鞋，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上一次有些朋友说还没买呢就下架了，今天又来了不是？说到这款鞋，38码单只仅221克，你拖在手里很轻，上脚就像没穿鞋一样自在，另外呢，它是一个缓震 Q 弹 EVA 的24发泡大底，所以像踩在一个软软的那个地面上，高弹缓震，缓冲给力，双重守护双脚。另外呢，透气抗菌，还有呢，它后面后跟有一个暗藏的 3M 的反光设计，咱即便说晚上夜跑也非常的安全。回弹更轻快，鞋底儿更耐穿，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爆款商城为什么能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哈，就是因为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国内的工厂，同样的标准，同样的用料，同样的品质，给到大家一个出厂价格啊，出厂价格只要139.9块起，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尺码是35到46码，有12个颜色可以选，你不管是你买情侣款呐，你还是单人穿搭呀，都合适，但是库存不多哈，因为毕竟问厂家要来的库存是有限的，你想买一双百搭的好鞋，速度就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双好穿的欧克轻量跑鞋等着你，发团购过来吧。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两位实力派唱将古巨基还有孙楠带来一首歌叫做够朋友，当中有一句叫世界喜新厌旧，只有朋友不嫌旧，一句歌词呢也道尽了好朋友的珍贵。生活当中除了知己相伴，我觉得安家这件事儿也需要靠谱的伙伴来帮你把把关，就让我们来做这个靠谱的小伙伴。如果说您家要装修了，或者计划有装修的打算，您想先了解一下咨询一下，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咱们家装的一些监督，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好好的装这个家就可以了。另外呢，很多朋友想要了解一下装修当中有哪些避坑啊、指南呢、啊？有没有一些装修知识分享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档栏目，叫做家装课堂，啊，是雨薇来主持的。栏目呢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儿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记者为您保驾护航。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也从为您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3，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这两个小时在一直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的默默陪伴和支持。我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当中，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关注到我。那让我们明天傍晚5点钟不见不散吧。 Ending 曲目来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保障季节性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10月14号，省卫生健康委梳理发布可提供儿科医疗服务的省直医疗机构名单，包括机构名称、地址、服务内容和时间等信息，方便患儿家属查询就诊。近日，依托国家粮食河南交易中心，河南顺利完成首笔成品粮小麦粉批量线上采购业务，标志着我省在成品粮市场化、数字化交易探索当中迈出关键一步。国内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体育方面，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娱乐方面，国家电影局消息，鸿运当头，老伴儿好，他走开一会儿，家规七则等备案立项。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进行录制。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
8: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这两天温度是不是蹭蹭蹭的上来了啊？一件长袖 T 恤也成为咱衣橱当中必不可少的单品。为什么它是经久不衰的搭配万金油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长袖 T 恤嘛，兼备了这个舒适性、实用性和搭配的多样性。甭管您是追求简约风格的人，还是喜欢层次感穿搭的朋友，这款 T 恤都能满足您的需求。那这款凡客衣舍全棉长袖 T 恤已经在商城卖了3年，品质得到了大家伙的认可，性价比高，既能够单穿叠穿，还能当内搭，关键还不用担心它会过时。咱搭配西装、风衣、卫衣、开衫都没有问题哈，显得很随性大方，还很大气。100%纯棉，透气舒适，穿了就不想脱，贴身穿呢就感觉像贴着猫咪的小肚皮，很柔软。市面上的长袖 T 恤大部分是180克的克重，可能呢会存在透肤的问题，那这一款长袖 T 恤的克重给大家做到了220克，还有一定的保暖性哈，而且够密实，白色上身也不会透，不会怕这个透内衣啊，男女放心穿，关键还耐洗耐磨，领口呢恰到好处，就落在您的锁骨上方，很显瘦。颜色共10个，除了基础色还有一些马卡龙色系，大家可以选择，男女同款，从80斤到220斤都能够挑到合适的尺码，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纯棉长袖 T 恤官方售价39.9元一件，买3件就得100多。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品牌方限时特惠，秒杀价88元。朋友们，您任选3件吧，一件不到30元，一杯咖啡奶茶的钱就可以买到纯棉的 T 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据介绍，全省企事业单位今年已主导制定国家标准99项，参与制定690项，国家标准参与度达21.3%。2026年郑州马拉松赛将于10月18号本周日举行。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身安全及赛事需要，决定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内方面，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试训。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体育方面，2026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芷怡晋级16强。娱乐方面，周杰伦将于10月17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演唱会。日前，他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于墨尔本街头弹奏自己的作品《蒲公英的约定》。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

0: 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艾克尔·金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

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4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据悉，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居全国首位，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河南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

0: 历届新高。国内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体育方面，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当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10天，总票房突破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宣导成功，请吹气。吹气完成，酒精浓度0。
3: 我是来自郑州公交集团的一名公交车长，我平时的日常工作就是保障乘客们安全出行。
4: 手握方向盘，他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苗上有彩妆，他登台亮相，传承非遗匠心。以烟火越百态，以热爱赴山海。新大众文艺人生百态系列专题，请听第二期《方向盘与油彩》。一位变脸车长的双重人生。在城市跳动的脉搏里，他是一名普通的摆渡人，用精准与责任守护着每一程的平安。方向盘是他生活的第一个舞台，油彩脸谱则是他盛放热爱的另一方天地。郑州快速公交公司自动驾驶1号线车长川剧变脸艺人寇旭鹏，
3: 有一次出去玩，看到舞台上有川剧变脸，感觉特别好奇，摸一下他的脸，包括近距离观看都看不出破绽，然后自己也特别想学，最后追根溯源找到了四川，学了这门手艺。
4: 公交车乘客，
5: 今天就是没有想到在站台等公交车也能看到这个川剧变脸的这个表演，特别的惊喜。
6: 表演精彩不精彩？
7: 精彩。
5: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表演也是挺震撼的，今天这个公交车真是坐得太值了。
4: 寇旭鹏带着他的变脸绝技走出戏台，走上站台，成为乘客们不期而遇的小惊喜。他还带着这门手艺进校园、进养老院，以公益传递热爱，温润人心。寇旭鹏
3: 去养老院看见爷爷奶奶们开心的像孩子一样，然后我也莫名很开心，包括去幼儿园看到那个小朋友们，感觉自己学这门手艺还是挺不错的，非常有成就感。喂，啊，到家。这集合有个演出，我回去晚，你自己弄着饭，做做吃着吧。
8: 哦，几点演出了？
3: 9点左右。
8: 好好表现啊，今天晚上。
3: 中。
4: 寇旭鹏，
3: 不是还是挺支持我的，然后每次这种演出都特别嘱咐一下。
4: 真正的舞台从不在远方，而在朝夕相伴的市井烟火。寇旭鹏让古老的变脸技艺在滚滚车轮间焕发新生，迸发出生长于大众、绽放于生活的蓬勃生命力。寇旭鹏，
3: 师傅说，变脸变的是脸，不变的是心。这门手艺练的是技巧，但最终表达的是人心里的喜怒哀乐。
4: 一折一车，守护平安归途；一庄一韵，传承千年文脉。寇旭鹏守护着旅途的终点，也开启着艺术的起点。平凡岗位藏滚烫热爱，烟火日常展别样光彩。新大众文艺人生百态系列专题，致敬每一份扎根平凡、坚守热爱的温暖力量。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

0: 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充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0: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质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音乐。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让我一次爱的路。
4: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

0: 常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请让让让让！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3: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5: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大家留言鼓励，我是吴一。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怎么

0: 夏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个人的精彩》，怎么着？拆伙了，要拆伙了，要一个人精彩了，是吧？行，可以，我成全你，我现在就走。哎、不用说了啊。
1: 关键这歌谁排的呀？你要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这边、啊？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梦中排的吧。
1: 到周五了，想一个人是吗？
0: 对，我不承担责任，反正明天就得我一个人了。
1: 还真是，又到了 Happy Friday 啊，快乐星期五。哎，今天和以往不太一样，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紧接着迎接咱们那个到来的周六和周日哈、啊嗯，是两场都跟运动相关的活动
0: 啊。
1: 先是咱们的这个第十九届的登山节，然后就是啊今年的郑州马拉松。
0: 对，
1: 昨天也去马拉松现场这个领悟现场啊、
0: 嗯，
1: 跟小伙伴们去领悟，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0: 我哥给我拍照片了，
1: 啊、
0: 就跟你一块拍照片那个哥，我见了他好几回。
1: 哎，是。
0: 他是不是很爱跑步？
1: 是。
0: 就你们总是在一块跑。
1: 我们一块跑了上海马拉松、武汉马拉松。还有很多马拉松啊，今年我们准备携手再次冲线郑州马拉松。
0: 你瞅瞅级别下来了，好像有点，你都不能你俩说明年一块携手个伦敦马拉松，因为人家说那个伦敦马拉松它有一个很长的大下坡、
1: uh-huh.
0: 所以在伦敦马拉松的那个比赛当中是非常容易出个人最好成绩的
1: 啊。相对来讲就是你说的这个几大满贯啊，不管是伦敦呀还有像波士顿呀等等啊，就是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出成绩然后速度比较快的跑道、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种直角弯或者是这种 U 型弯比较少一些，
0: 全直道，
1: 对对对，相对来讲少一些、
0: 嗯、
1: 然后坡也不是这么多，咱们郑州马拉松相对来讲坡也不是很多，只有这个你看金水路和郑州大道交叉口那儿有一个坡、
0: 嗯、
1: 然后紫金山立交二层上下有一个坡、
0: 哦、你们要跑二层、啊、
1: 对对对，出发从 CBD 出发嘛，然后一路往西要跑到二七塔，然后调头跑回来，半马的话回到 CBD 就结束了，全马的话要绕着龙子湖再跑一圈，然后回来就是整个半马和全马就都结束了。
0: 哦，这个路线朋友们活捉一只托哥啊，今天的时候他就可以跑了。
1: 挺难的，三万人当中找一个人。
0: 你多少号来着？
1: 这就别说了吧，这就别说了吧，给大家造成压力，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你说了都不一定能找到你。
1: 哎，那倒真是，那倒真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在这个周日啊，郑州马拉松的路线了，就是从 CBD 开始发枪，然后完了之后一直往西跑，跑到咱们郑州的另外一个大地标二七广场，
1: 对，
0: 也就是二七塔那儿，是吧？
1: 是。
0: 下面绕一圈，然后我们再跑回来，其实还行啊，因为这个路线对于咱们郑州人来讲是属于我们的精华路线
1: 啊。哈。
0: 就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参跑的话，外地的朋友来参跑，他能够比较明确的看到郑州的两大地标，
1: 是
0: 二七纪念塔和那个 CBD 的大玉米。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就是途经还有商都遗址啊等等啊，包括咱们 CBD 的这个其实相关的，还有包括龙子湖相关的一些风景沿途都是非常好的。
0: 龙子湖跑哪儿啊？
1: 龙子湖就是绕着湖边然后一圈。
0: 哦，那景色很好的、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关键是福利很多啊，就是昨天我们虽然去领悟，因为领悟现场它紧跟着配合有一个马拉松类似博览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场地、
0: 嗯、
1: 就在 CBD 的它的文化广场，然后这个广场是对面向所有的这个咱们的普罗大众都是开放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对于跑步有感兴趣，哎，或者是这次没有中签的朋友，虽然不能去领到自己的号码布，但是去这个咱们的这个马拉松的嘉年华，然后去看一看，然后去逛一逛，有不少的羊毛可以
0: 你等一下
1: 带回家。
0: 你等一下，你不能说嘉年华这个词儿、嘉年华现在在我这儿是不同的意味一说就兴奋、
1: 又想到这个直播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送你嘉年华的那一幕了，是吗？
0: 没有啊，但确实，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很让人很愉快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运动会让人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这个它不能自动产生啊，就是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去动一动，不管是周六的时候跟着我们第十九届登山节去爬山，
1: 对，
0: 现在回复爬山，回复登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啊，回复登山扫码进群，现场呢还有万元大奖等你来拿，
1: 是，
0: 不管是周六的时候跟咱们去爬山，还是周日的时候，如果你中了签能够跑郑州马拉松，无论是半 马还是全马，跑步跑下来吧，反正你最起码有这个勇气，你只要动起来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你喝彩。
1: 嗯、马上讲到的是这个
0: 郭
1: 富城，
0: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1: 的确是啊，周六是我们交广的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了，嗯、然后这一次，然后有7位主播是吧？
0: 对，
1: 7位主播会到现场，然后在各个打卡点，第一个打卡点先跟大家透露一下，第一个打卡点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啊1041的主播谢涵，
0: 哦、
1: 谢涵特别开心。你知道他为什么吗？
0: 因为不用爬。
1: 对，他第一个打卡点就在出发没多远，根本
0: 太懂他了，
1: 根本就没有海拔，就不没有任何向上的这个台阶可言啊，他超级开心。所以说大家啊，在周六的话想去参加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依然像小唐说的啊，可以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大家如果参加了马拉松的话啊，也可以扣一波一，因为马拉松的福利特别多，我们在这个小节的最后啊，第三小节吧，会跟大家具体的讲一讲究竟怎么样，就是通过奖牌可以去吃免费的这个黄河大鲤鱼，怎么样去各个景区能够免费的去参观，哎，都是有说法的，有门道的。
0: 好
1: 吧，
0: 佩奇的妈，这位朋友们，郑州马拉松现在还能报名吗？不能了，朋友。每一个马拉松啊，不管是哪一个地区的马拉松哈、啊、哪一个城市的马拉松都得提前报。
1: 对，
0: 而且他不是说报了就能跑的。那天我还专门在问托哥，我说如果像我这种小白，我就是想挑战一下人生第一个42公里、
1: 嗯、
0: 我能一上来就报全马吗？托哥说你想得美。如果想要报全马半马，它都需要有一个成绩的。
1: 是的，然后可以先跑一个亲子跑或者是10公里，对吧、嗯、这种从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吧。跑步我觉得还是遵照什么呢，就是它毕竟是一项运动，而且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
0: 是
1: 吧，还是安全第一啊，
0: 所以
1: 量力而行。
0: 对，这个得提前报，再一个报了也不一定中签儿、
1: 哎、
0: 但是那么多人报，它可能就有一部分人才能中签参与，所以这个佩奇的妈如果感兴趣的话，下一次咱们提前了解，回头哪个地方再有好玩的有意思的马拉松了，我们也告诉你，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吧，锁定我们的节目，有新鲜的事儿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是的，哎，好了，那说到了这周末的两场这个相对来讲哈，在今年备受关注的比赛之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吧，毕竟啊、嗯、这个比赛的天气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天首先看看今天吧，今天其实全省范围内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了，我看到全省范围内各个地市都是有雨的，基本上都是小雨转中雨或者是阴转小雨这样的天气，然后整体的温度也有所下降。今天我看到省内相对来讲比较温度比较低的是三门峡市，温度是18到13度啊，是小雨转真雨中雨，然后这个雨呢基本上全省都是在下午或者晚上开始下下来，一直到明天啊，明天这场雨还会在全省范围内持续。看到明天省会郑州市是预报的是中雨，不过到了周六，哎，马拉松的比赛日天气会变成阴天，然后温度是22到11度，也是特别容易出成绩的一个温度啊，因为不晒，哎，所以很多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是这次来参加这个正马是冲着 PB， 我觉得这个温度也特别适合啊。
0: 嗯，那么未来呢，这5天我省18地市的最低气温差不多都稳定在15度上下，早晚凉意渐浓，所以出门的时候请穿上一个外套来谨防感冒。此刻实时的温度7点11分，在省会郑州市是19.3度，在我们旁边的新乡啊湘乡市15.9度，在比新乡更靠北一点的鹤壁市是14.8度，在濮阳呢是13.8度，那么在周口是19摄氏度。以上就是具体的一些预报结果吧，提示大家其实你发现都是在十几度的样子啊，
1: 没错，
0: 已经不再像中午头那样可以让你穿短袖了，所以外套一定要备。

0: 好，到了周五，我们按照惯例跟大家说一个海边城市啊。刚刚说到了这个登山马拉松，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适合于冲浪的城市，好吧？万宁市啊，万宁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32到24度，还没有把年假休完的朋友，哎，接下来的这个10月、11月、12月啊。就可以把这个没休完的年假安排起来了，好吧？
1: 点谁呢？
0: okay,
1: 点谁呢？正
0: OK OK 好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1: 这是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翻唱是齐秦的歌。Cosmo 说23年跑过郑州的半马，这3年报名那都不中签，
0: 哎，
1: 你看看，
0: 继续报吧，说不定明年就中签了，是吧？来听。
1: 思念是一种病。

0: 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Don't break my heart. 哎呀，什么怎么怎么？肩包把嘴给吃坏了。Don't break my heart. 来自窦靖童的这首歌，翻唱他的父亲窦唯的作品。
1: 翻唱他父亲窦唯当年所在的黑豹乐队的歌哈。
0: 对啊。
1: 好了，时间到了7:21了，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位叫做理想听众他的问题吧。
0: 对，他说，请问 FM88.1 和93.6是整合在一起了吗？朋友们，这两个频率都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发射。
1: 是的。
0: 以前如果你听过 FM93.6 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古典音乐广播，对吧？差不多是，6年前
1: 是有年头了，
0: 对，差不多是6年前，甚至是7年前，我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啊。
1: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郑州地区啊，锁定两个频率哈，分别是88.1以及93.6。另外呢，在焦作是88.3，南阳88.4，周口89.9，漯河97.6，洛阳三门峡是93.7，濮阳103.4，安阳92.5，新乡93.6，许昌100.4，我们全省都能够。随时随地啊，跟我们这个保持互动，来分享上班时候包括全天的好音乐啊。
0: 是的，甚至你不在河南，你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一个喜马拉雅客户端，选择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河南音乐广播了。或者在微信当中的小程序搜索河南广播，也可以来跟托尼和小腾保持互动。
1: 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周末可以叫做一个体育周末了，因为周六有我们的这个第19届的登山节，然后周日呢是郑州马拉松啊。说到运动，很多人就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包括体重啊就特别的在乎，一直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瘦身的一些小妙招小技巧。最近我看到网上又火了一个新词儿，叫做踩胶理论。哎，我心想这踩胶理论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尝试啊。先跟大家说清楚，它不是什么神奇的掉肉的秘方，是一套普通人低成本管理体重的一个小思路。
0: 这个踩胶理论主要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用来管住嘴，控制你的食欲，就嘴馋总是有想吃零食的时候啊，把饼干、糖果、瓜子儿这种给戒掉，直接生吃彩椒就行了。就你凡是嘴馋的时候，你别吃薯片，你就吃彩椒，因为它体积大，纤维足，热量还很低，吃下去饱腹感很强，而且呢还有淡淡的清甜。这也代表啊，如果你能吃出彩椒的甜味儿，就代表你正在慢慢摆脱重糖重盐的依赖，重新感受食材原本的味道。
1: 是，那第二层意思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有一种说法叫做罪恶感中和，就中和一下罪恶感。如果你想吃炸鸡、烤肉这一类高热量的大餐呢，可以搭配一下这个彩椒来一起吃啊，增加一餐里面蔬菜还有膳食纤维，那缓解血糖的上升，避免一下子暴饮暴食。但这里也要画一下重点啊，不是加了彩椒炸鸡就变成健康餐了，总热量不会凭空消失。
0: 对，
1: 只不过就是能中和一下你的罪恶感而已。
0: 对，只是会让你吃的相对来讲更健康一点啊。彩椒本身的营养很出彩啊，因为它的 VC 含量是远超于橙子的，而且高钾低钠，每100克只有大概26大卡的热量，碳水负担也很小。那彩椒多种颜色了，绿的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黄的、红的、紫色的、咖色的、橙色的也都有。其中这个黄彩椒甜度最高，口感也很甜，更适合生吃。有一些网友也分享过自己的体验啊，就是直接吃彩椒就行了，你不用去买贵的那种代餐。现在有一些网上的代餐，它一天一天按分量给你分好了，你就照着吃就行了。我说一啊，有一说一，这个首先是贵，因为它经过了加工之后，再经过了包装，每一次包装其实都是一次成本，对吧？
1: 对。
0: 再一个，里边可能会给你放一些玉米，会给你放一点那个经过调制之后的鸡胸肉，或者会放一点比如说荞麦面什么之类的。请问这些食材是不是在生活当中自己都能买到？
1: 对
0: 啊，如果你是生活特别特别忙碌的朋友，但是又要控制饮食，你可以买这样的代餐。但如果咱们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其实建议就自己买新鲜的蔬菜，然后新鲜的饭我们自己来做。比如说你就生啃甜椒其实也可以哈。
1: 哎，是，
0: 但是甜椒只是蔬菜， 它不是燃脂的魔法。如果你吃的总热量超标的话，你光吃它它也瘦不下来。
1: 它只能帮我们控制食欲哈。另外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生吃的，比如说肠胃比较弱呀，或者有胃炎的朋友，生吃彩椒容易胀气，还有容易胃疼，可以改成少油清炒啊。生吃彩椒之前还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反复的冲洗干净，避免农残或者是寄生虫的虫卵。
0: 是，或者你不太放心的话，你就可以给它切成比较大的块，然后水开了之后焯水焯个10秒钟也可以，
1: 焯一下，对，
0: 小焯一下也可以啊。再一个呢，搭配也很关键，在一餐里面彩椒其实还要配上鸡蛋呀、豆腐啊、瘦肉这些足量的蛋白质，不能

0: 是吃蔬菜，因为是很容易营养不均衡的。
1: 没错，那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啊，彩椒理论的整套的核心，其实就是不用极端节食，靠简单的小习惯，慢慢拿回身体的这个掌控权，简直啊没有捷径啊！彩椒理论本身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不用追求快速的暴瘦，
0: 是，
1: 哎，找到低成本能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体重管理最好的选择。
0: 以前我自己带饭的时候，托哥又经常见我，
1: 是，
0: 我自己带半个彩椒，然后咔咔的配着其他东西来吃，
1: 没错。
0: 自从我们开始吃食堂了之后，这个场面就不常见了啊！煎包日，
1: 煎包理论，
0: 对。今天我们单位每到周五的时候都会做那个牛肉水煎包，
1: 是
0: 巨好吃，我俩就期待这一天，
1: 根本控制不住。搞点彩椒，回头周五咱们也搞点彩椒，
0: 搞点彩椒，
1: 是不是？中和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罪恶感。好了，时间到了7:27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的福利吧。
0: 嗯，
1: 因为说到装修啊，现在很多装修公司，就是装修公司之间，大家都在比什么呢？比这个报价谁更低，但是却忽略了业主普遍担心的三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工期拖，价钱涨，售后难。哎，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了。那有三大硬核福利，分别是
0: 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回复之后还可以看到相关的家装，我们百万质保金的啊等等的一些视频介绍啊。总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再来听到的歌来自任贤齐，
0: 飞鸟。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作为钢琴十八级的小唐，点评一下最后这个钢琴的 solo 吧。
1: 我不敢，因为那是朗朗弹的。这首灵魂的共鸣是林俊杰跟朗朗的合作啊，专门邀请他把前面跟后面的钢琴都给弹了。
0: 是，的确不敢闭个胆。
1: 对，
0: 先到了7:38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马上要在本周日开跑的郑州马拉松哈。嗯、昨天其实这个跑友们在下午领完这个相关的物料之后啊，在晚上不约而同都去到终点那个拱门去拍合影，你知道吧？本来昨天就是这个星期四嘛，然后星期四是夜跑日，夜跑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都跑到那拱门，敢假装自己已经冲线了，先去试试冲冲线，找找感觉，看看 pose 怎么摆。当然我觉得大家昨天看到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都会穿着自己的新鞋然后去试跑一下，因为一般来讲参加比赛啊，这个不建议大家，尤其是马拉松，不建议大家直接穿一次没穿过的鞋然后去比赛，这样的话可能万一和脚的这个贴合度不是很好，就是舒适感不是很强，所以大家都会在穿新鞋前跑上那么一两次磨合磨合，然后再去直接参加比赛。说到鞋这件事儿，
1: 试脚性是吧？
0: 哎，对，说到鞋这件事儿，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就给大家这个推荐一款试脚特别试脚的跑鞋，这就是欧克的轻量跑鞋。
1: 对的，它承袭了德国跑鞋的设计思路，专注打造轻量慢跑鞋，非常的轻盈透软，38码的单支只有221克，上脚就像没穿鞋一样很自在，看着厚实啊，实则非常的零负重。而且呢 EVA 的24发泡大底，跑步像人踩在弹簧上一样，高弹缓震，缓冲给力，能够去双重守护双脚，还有透气抗菌的莱卡面料和超碳的 TPU 设计，它透气不闷汗，自带防臭的专利加银离子的抗菌黑科技，跑完了之后那个鞋也不太味儿啊。而且里面还后跟暗藏了一个 3M 的反光设计，夜跑穿也很安全。
0: 是，那价格当然必须给大家做到最低啊，今天报告商城直接给大家跟这个国内的生产基地啊，跟这个欧克的生产基地直接联系了，品牌方直接跟大家来对接，所以说拿到的价格呢啊，当然就是出厂价了啊，多少钱呢？只要139.9元，那一共是12个颜色可以选，从35码到46码，不管是自己穿或者是情侣搭配啊，和你的跑步搭子，一人来一双都非常划算啊。库存只有200双，想要买百搭的好跑鞋，迅速发团购两个字啊，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好的，本周日第6届郑州马拉松就要鸣枪开跑了，今年郑马的总参赛规模达到了25,000人啊，其中全程马拉松12,000人，半程13,000人，大家跑友集聚在郑州，一起奔跑在绿城的赛道上。
0: 是，
1: 提前告诉各位啊，这一次鸣枪的时间比往年早了。
0: 哎，是，别迟到啊。今年鸣枪的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哎，跑友们，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跑起来。

0: 会更凉快更舒服，特别是到中午，比如有些配速相对慢一些的啊，中午十一点十二点冲线的这些跑友，就是到后半程不会特别晒，然后整条赛道从郑东新区 CBD 出发，一路串联了像大玉米啊、会展中心、紫金山、商城遗址、二七塔、龙子湖这些郑州的标志性地点，一路穿过郑州的过去和现在，一边跑步可以一边读懂咱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还有现代的活力。
1: 而且参赛选手是有一些福利拿的，不少景区免票或者打折，所以跑完马拉松呢就可以在郑州和周边好好逛一逛，在赛道的沿途还有特色的加油站，像咱们河南功夫啊、豫剧啊等等这些本土文化都在赛道上哈，可以说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0: 是昨天和小伙伴们领到这个参赛的物料包，物料包里面就有一些景区的门票啊。刚刚我看到咱们的听友还在咱们的群里面说在这两天就是比赛日的这几天如果大家有这个号码布或者是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坐公交，在郑州坐公交也都是全部都是免费的
1: 啊。
0: 然后另外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些年你发现没，就是郑马慢慢已经变成了咱们郑州一个相当亮眼的城市名片了啊。大家可以如果在星期天比如说这个在家里面啊想要感受一下，不就不方便比如说到现场加油的话，通过直播镜头我觉得可以跟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些朋友们看到咱们郑州整个的这个城市的整洁的街道啊，蓬勃的城市面貌，同时这个赛事我相信也带动了酒店啊、餐饮、旅游的消费，还推动了全民的健身，所以也让越来越多的郑州人走出家门爱上跑步。所以你看不单单是 CBD， 还有像金融岛、龙子湖每天晚上这个夜跑的包括晨跑的朋友越来越多，这样也显得咱们城市的活力还有凝聚力也是越来越强的，是吧？
1: 是的，如果你想去现场加油的话，比如说 CBD 如意湖的周边、金水路沿线、紫金山、二七塔，这可都是可以现场加油的地方啊，为选手去呐喊鼓劲儿。但是要提醒大家了，比赛当天部分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像是商务内外环、金水路、人民路、二七广场等等这些赛道的沿线，在早上五点到中午前后会进行分段的封闭管理。不过今年采用的是这个分段解封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选手跑过一段道路就会逐步的恢复通行，尽可能的降低对大家出行的影响。
0: 是在这也提醒一下想要去现场加油的朋友们，然后尽量绿色出行，提前规划好路线，不要横穿赛道，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开车出门的小伙伴尽量避开管制路段啊，错峰出行，让我们一起当好热情好客的郑州东道主，为郑马来加油。
1: 是的，说完了这个郑州马拉松的赛事，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省钱的事儿啊。刚刚不是说停号码布坐公交能省钱吗？其实装修找我们也能省钱。
0: 对，
1: 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哈、啊。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而且会告诉大家很多的避坑指南。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直接回复省钱。再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跑完以后领到这个奖牌了，有一家大鲤鱼凭奖牌是可以免费吃一条鲤鱼的。徐美静，
1: 迷乱
2: 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啦。7:49，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许美静，叫做迷乱。那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啊，倾城。
6: 是的，
4: 说实话我们说了一早上跟运动有关的事儿，接下来这个东西呢，你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它也是可以穿的。
6: 没错啊，这就是昨天上架的凡客衣舍100%棉的长袖男女同款的长袖 T 啊。这款 T 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在我们商城有上架，而且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所有的主播看了以后，特别是摸了以后，这个材质都觉得哇特别的亲肤，而且关键是有一些相对啊来讲这个小腹有一点偏偏的这样的主播穿了以后还那不显胖，你知道吗？
4: 你太给他面子了。
6: 小腹、啊、所以很多主播都已经就是算是我们人手一件或者人手几件这样的一个长袖 T 了、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款 T 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的长绒棉来制作，透气不闷，然后机洗也不变形，领口加固不松垮，现在单穿刚好，那天冷了套一个卫衣啊，然后搭件外套啊，舒服又省心。男女款一共10个颜色可选，尺码从80斤可以穿到200斤，日常的售价一件是39.9元，啊，双十一的特惠价，到手三件啊，任选三件只要88元。
4: 三件88，一件合下来不到30元，自己穿，给爱人戴，给爸妈备，轮洗轮换他是不心疼的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不光是昨天买，之前我们上架的时候他们也在买，
6: 对，
4: 昨天是复购的，就是因为大家买完之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它不光价格便宜，面料也太实在了啊，面料太实在了。对比你外面，你就算现在去逛夜市，你去逛健康路夜市，20多块钱你也买不到一件 T 恤了。但是咱们这个100%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长袖啊，朋友们是长袖，不是短袖，三件只要88，而且家里边有娃的还可以去我们商城看一看，儿童款的印花纯棉长袖也在热卖，我们的专属清仓价39.9元，三件。
6: 没错，
4: 一件只要13.3元，全棉的面料软乎乎的，因为孩子啊，就皮肤是比较娇嫩的，贴身穿最怕的就是扎着不舒服或者硌得慌、你别看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动画，不是动画，童话《豌豆公主》，说是豌豆公主很娇贵，对吧？只能身上穿柔软的衣服，甚至她盖好多层被子，垫了好多层褥子，那个下面有一个豌豆

0: 他都能感觉得到。他有的朋友就是皮肤敏感，尤其是小朋友啊，更得穿全棉的了。这个颜色选择款式也很多，买回去上学穿，在家穿都可以，男孩女孩都有可以选到颜色。孩子个子长得快嘛，衣服换的也很勤。我们这个价格39.9三件，你可以多囤几件，小了脏了扔了咱们不心疼啊。
1: 是
0: 纯棉的，清仓库存有限，只卖这两天，随时断码断色，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一样可以来下单。
1: 再给大家捋一遍啊，成人重磅的纯棉长袖 T 88件，88元是三件啊，
0: 吓死我了，88件三元，
1: 别搞反了啊，是88元三件。儿童纯棉的长袖清仓价啊，39.9任选三件啊，选择好颜色尺码，加入购物车之后就可以合并付款了，就能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双十一之前的福利了啊，不用再等双十一这个任何想办法来拼单啊，来凑啊，是吧？
0: 对，
1: 很头疼。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如果长袖带走了之后，还可以再带一带我们这儿的外套啊，在我们的商城还有罗宾汉的 Robinhood 这个品牌啊，以前就是挺古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个休闲品牌 Robinhood， 罗宾汉的男女款威力轻薄羽绒服，
1: 是
0: 单件到手99，第二件下单再减10块，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的秒杀你就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我们的商城啊，人家都说现在是宝藏男孩女孩，我们这个 UP 商城是一个宝藏商城，吃的穿的用的啊，全都有，但是每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定是我们当期的特价，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咱们说到这个T 恤了就赶紧去买一买，选好颜色选好尺码，加入到购物车，三件合并付款，三件六件九件这样的来买，因为它颜色太多了，10个颜色呢，基础款的基础色的跟那个出挑颜色的都可以选一选。
1: 是的，好了，记得回复秒杀啊。这个时段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在十一期间参加了太湖湾音乐节的 David 陶喆，这是他的
0: Moonchild。

0: My only moonchild，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本周日举办，赛事期间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郑州市启动2026年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工作，落实多项惠企补贴，助力稳就业、保市场主体。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社部表示将突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就业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研发原子尺度自旋探测新方法，成果发表于《自然》，助力量子材料磁性研究。体育消息，北京获得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承办权，赛事将于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举办，北京时隔22年再办苏迪曼杯。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电影《神探之痕迹》稳居档期榜首，主创开启全国路演，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